0: 程上也不是那么累的话、嗯、两天时间是需要的。
1: 对，至少要两天的时间，就这样的话能保证你一天三餐可以定时吃，然后如果你风景好还可以下来看一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四川的高速公路你没有办法跟江苏的比，因为它可能不一定是四股车道，然后你速度未必能上到120，它很多地方限速90、100，那你这速度就慢下来了。
0: 嗯，是的。嗯，所以我们如果是去玩的话呢，就不要太特种兵。
1: 对，
0: 我发现特种兵啊，还是只适合年轻人，比如大学生啊。
1: 对，就比较合适。
0: 对，他们比较合适、嗯。我们现在真的要有享受生活为主，
1: 要看到美的景色，可以停下来自己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接下来要放的给大家的听的这首歌，银河快递的《我想要的快活》。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10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啦！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洗完澡之后，它首先要有一个刷子带那个吹风功能的，
1: 嗯，
0: 就是这样一刷它也有风出来的，
1: 嗯，
0: 毛就很顺，最后再拿那个戴森那样子去吹它的毛嘛，
1: 嗯，
0: 让它转身就转身，让它面对你就面对你，让它闭眼它就闭眼，
1: 环境比较好它还能活一活。但如果说呢它没有绝育，它可能就会变成呢这个对吧，
0: 子和什么给他们搭了一个窝，
1: 嗯，
0: 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这些猫咪就会进去，它会定期的给他们去喂吃的喂喝的，但是不是它去做的绝育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反正它会定期去喂吃的喂喝的，然后邻居呢就会大家一起就是买了猫粮，或者自己家里面本身有养猫的就会大家都给他一些猫粮，就放在他们家门口，
1: 嗯，
0: 他们家那个门口特别好玩，它是一个篱笆桩打出来的，然后呢那个门口呢有一个小箱子小盒子，就是大家如果家里面有猫粮愿意的话就可以放在他们家那个盒子里或者那个箱子里，完了之后大家就经常有的人拿个一小袋，有的人拿个一小袋然后过去给他，或者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猫条啊什么的，人家愿意给就可以放在那个地方，
1: 我明白我明白。你像一般家里边养个一只两只哈，你猫咪吃的很少
0: 很少，
1: 所以他就这个分享一点出来的话，
0: 对对，
1: 尤其是有一些猫还很挑食，
0: 对，
1: 他可能买了之后家里面猫不吃啊，我们就不能浪费掉哈，把这个爱心奉献出去也是很好的，
0: 对，很好。
1: 你像我爸妈那边呢，我妈不是捡到了一只小猫吗？
0: 嗯，
1: 然后看到了一只小猫，小白猫。我这次回家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它的风采。
0: 怎么样？
1: 它不是养在店里面吗？那个小猫呢，现在这个胆量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同时还能够认家。
0: 嗯，
1: 就它出了门之后呢，它不会跑得特别远，然后它还会回来。
0: 嗯，
1: 全身雪白雪白的，可爱的一只小猫，而且胆子比较大，随便摸，随便撸。
0: 那现在等于是你妈妈在养它？
1: 对呀，我爸妈在养它，然后呢，然后是邻里嘛，就是我们家，而且在那边的做这个小店，就是做生意做了很多年，哈，然后也知道呢，家里面有一个人养这么多哈，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跟他的另一半在一起住的时候呢，那个另外的那个人，就他的这个另一半对于这个没有概念，他把那个巧克力蛋糕放在了桌上，而且狗没有关起来。
0: 哦，
1: 你不要考验狗子的定力哦，你不是想让他去上边牧边两只边牧，你不要指望着说边牧能去上清华上北大，一定是收起来才可以。回去发现偷吃了。
0: 然后呢，
1: 偷吃了，为什么他们两个的矛盾就出现在这里，偷吃了回去之后呢，他的另一半在心疼他的巧克力蛋糕，所以可能刚买的没吃两口就被狗子吃了，然后他在那非常担心狗狗的健康，因为众所周知狗不能吃巧克力，
0: 他
1: 就一直在不停的处理，因为他是这个自己做护士的，他对于这方面是
0: 有一些
1: 对
0: 这个能力，
1: 急救的能力，而且他有一只狗狗呢常年需要喂药的嘛，他是懂的，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做处理，还好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巧克力蛋糕跟巧克力本身的浓度
0: 不一样，
1: 对，浓度
0: 巧克力蛋糕可能里面就是有一些可可粉或者是有一点那个含量在里头，但是你像德芙那个巧克力整的一块，
1: 对呀，
0: 那个巧克力含量就很高了，
1: 而且就这个，就哪怕是可可粉，这个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它是做了一些什么，大概是什么
0: 催吐之类的，
1: 对，双氧水的一些处理之类的，我不太清楚啊。就这种问题，千万不要侥幸。哎呀，狗狗是人类非常忠实的朋友，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养狗狗，为什么说我自己不敢养，然后我劝家哥暂时也不要养，就是因为他眼里只有你，你就是他的全世界，然后他把所有的爱和关注都给了你之后呢，你没有办法给他你的这个全部的时间。

0: 治一下，但是我确实最近感冒，我不敢太吃咸的这些
1: 咸
0: 货啊。但是就是因为现在网络确实它给大家打开了这个物理上的边界，对吧？就以前可能只是咱们江苏的朋友说活珠子，可能南京，对吧？我以前小时候都没听说过，到南京以后啊，就
2: 马上加起来就差不多有110,000亿的市值。
0: 嗯，
2: 它只需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它的成交量，昨天银行板块的成交量大概是360多亿，也就是说是相当于原来一个科技股，比如说，中继续创啊这种的，就这波行情的发起的龙头的一天的成交量的成交量差不多，原来就差不多300多亿嘛，也就是说它只需要300多亿的成交量就能把银行指数拉新高，并且把上证指数稳在这边。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一直在说的就是，你如果是关注上证指数的话，其实没有意义，不是太大。当然你如果是买的那种就银行板块，那当我没说，
0: 嗯，
2: 就是如果想看这波牛市是否还能延续的下去的话，我一直让大家看的是双创。那大家其实也能发现了，就双创的指数，都是破新低的，包括今天科创也是年内也是转负了嘛，也是转绿了。创业板嘛是上节前就已经是年内是转绿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呢，嗯，我包括我一直建议，之前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就是仓位不要上的很重的情况下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科技股这一块危机一直都没有解除。
0: 嗯，
2: 如果科技股的危机没有解除的话，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一波行情发起的趋势，就是发起的板块他们已经不在了。
0: 嗯，
2: 也就是我们每一波牛市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发起的，就是

0: 密集要通知客户了是吧？
1: 对，要通知客户了，要通知客户了。就是，但是你能从，就两融的数据上面能看得到，就是从七月份最高点三万零，三万零差不多，我印象当中没错，应该差不多三万零三百。
0: 嗯，
1: 因为一直在看，现在差不多两万五千多亿，差不多四千多亿的这个量，这个两融基本上就已经是不会再回来了。
0: 嗯，
1: 啊，那你两融都是。

0: 如果出现一些大的这个筹码松动啦，或者市场这个又回归主线啦，那你就要及时的要去撤出，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 AI 漫剧啊，我后来昨天晚上恶补了一下，又跟大鹏请教了一下之后，我现在大概了解一下啊，对吧？就是大家看嘛，就看未来嘛，对吧？就是它还有个出海概念，你说它完全没有基本面，完全是倒江湖嘛？其实也不是的啊，就是大家看一看吧，就是自然后目前就是我刚才说的几条线，那么各位啊，大家还有没有？啊，自己关注的一些方向啊，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今天还有不少人开仓来，大鹏到时候好好记一下啊。今天不少朋友开仓，对吧？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的股指竞猜呀、黑马精选啊，包括现在这段时间对于市场的看法呀，然后今天有没有这个开开新仓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多多加入我们线下的群啊，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会带很多的产品和服务给大家，因为节目嘛，就听完就过了，就我们很多的产品的展示啊，包括未来今天下午大鹏会给大家就是我们跟农村节目啊，我们财经节目跟农村节目一起联手给大家带来这个农产品这个活珠子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对吧？就是相关的一些农产品，这个什么，大鹏说那个什么墨的什么黑色的那个
1: 乌饭
0: 啊，
1: 这个咸鸭蛋
0: 啊，
1: 乌饭的工艺，然后再用南竹叶去烤的。
0: 哦，对，就是所以呢，我们还会带一些好产品给大家，对吧？就是我始终觉得啊，我们现在传统媒体，我们至少我们对产品的这个质量的把关，我们这个媒体的审计媒体的公信力，大家还是应该对我们有信任的，对吧？所以今天下午呢，大鹏也会我也会把这个大鹏做直播的这个链接，到时候我们会发到我们节目的两个群里，好不好？
2: 一方面就是美联储他还没有说就是说不加息或者说降息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AI 的这个发展对硬件的一个需求，它资本开支是否这个未来放缓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整个市场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看到就是一方面就是它的一个没有主线，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这种热点啊或者是分支啊，它会呈现一种轮动的状态，它持续性比较弱。那它之所以持续性比较弱，就是因为它很多这些热点，它其实是落实不到业绩层面啊，所以说，大的突破就在模型上没有一个大突破，就是比如说它需要让这些厂商更多的提高它资本开支啊，不管是这个模型这个实现 AGR 也好，还是比如说世界模型的这个发力也好啊，但它现在没有大的突破，所以我觉得硬件端它本身的一个市场对它的一个业绩啊，或者是情绪啊，它其实在过往的这个几年当中已经反映进去了。那反映进去呢，接下来的话，它市场比较注重边际变化嘛。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边际变化就是一直短期还看不到嘛，那短期的我觉得看不到这种边际变化的情况下，那它其实是很难就是说往上涨，就是它反弹会有，应该大概率会有反弹，但是这种反弹是基于短期这种技术上的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就是你这种反弹的一个持续性，我觉得是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就是因为一方面一开始因为我刚才说，一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边际变化并没有太多的边际变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里边那个筹码它其实是遭到破坏了啊，然后这个大家对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就很难去对它估值提升，所以说，但是我说反弹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可能是业绩方面的一个支撑给它反弹啊，但是估值方面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拔高它的一个估值啊，特别是对于就是周期性的一些就是靠涨价驱动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股票，它的这种估值科技的这种硬件，它那个估值就更难提升的因为它本身是靠产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周期性，而不是靠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竞争力体现的所以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0: 好嘞，好，那么最后还是
1: 全下跌1.98%。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额啊，总成交额是继续萎缩啊，8882.45亿，较前一日啊这个是微幅缩量。目前是4854家公司待涨啊，上涨仅有632家。今天就这样吧啊，这个来看一下啊，今天表现还有说法的板块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煤炭板块啊，今天是 确实啊，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安泰集团。

安逼近涨停啊，云煤能源、新集能源啊，这个陕西黑猫广汇能源啊，金控煤业，那么消息面上，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平仓价报了是每吨1003元啊，同比增长了42.7%，突破了1000元大关，创下近两年新高。那么今天啊，白酒也是逆势的拉升啊，金种子酒、黄台酒业涨停啊，水井坊、酒鬼酒、舍得酒业啊跟涨。那么消息面上，根据河南、山东、广东、安徽等地经销商、批发商和终端零售商获悉呢，渠道的库存总体还在去化。那么部分受访的酒商库存同比下降约10%到20%，名酒大单品周转相对较快，部分终端库存已控制在1到2个月。再来关注到 AI 慢剧。

0: 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轮与机架夹缝之间手部严重淤血肿胀，局部被齿轮紧紧咬合，稍有晃动都会加剧伤者疼痛，救援空间狭小，作业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3: 根据现场的复杂情况，消防员迅速制定先固定再扩张后破拆的科学救援方案。救援人员首先彻底关闭了农机的电源，熄火停机，锁定齿轮防止意外转动，同时疏散了围观的群众，设置了安全警戒区域。李志：
2: 我们利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电动角磨机精准对准齿轮周边机架护板连接部件，缓慢扩张，小心破拆，一点点撑开卡死结构，逐步腾空救援空间。整个过程中我们全程低力度慢操作，避开伤者手部重要位置，最大程度杜绝二次伤害。
3: 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卡住手的齿轮结构被成功分离，男子右手顺利脱困。现场消防员立即配合120医护人员对伤者进行止血、清创、包扎处理，并协助伤者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经了解，事发当天玉米收割机出现了秸秆堵塞、进料不畅的情况，为了尽快疏通设备，不耽误收割进度，这名男子没有关停机器，没有切断机器的动力，贸然把手伸进了机器内部清理堵塞杂物。就在手伸入的瞬间，收割机高速运转的金属齿轮瞬间咬合发力，直接将男子右手卷入齿轮缝隙中，手掌被死死绞卡，无法动弹。
2: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农户，秋收在忙，进度在赶，也不能忽视安全。农机出现任何故障、堵塞，必须熄火断电，机器完全。

0: 前庭往后，再检修清理，坚决杜绝待机操作、冒险作业。一旦发生肢体卡脚事故，请勿强行拖拽，立即断电停机，及时报警，等待专业救援。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句容市后白镇稻虾共作的罗氏爪虾也新鲜上市，农民们除了水稻收获了，增添了一份来自罗氏爪虾的养殖收入。我们一起去。

0: 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舜帝曾经在这里居住，所以曾经称为东舜城。购买了一些，带回京城，进献给慈禧。慈禧品尝之后，也大加赞赏，立刻恩准，令人公平。于是，摇而不立，素而不遂的藏经月饼，名声大振。
1: 其实月饼产业也是一个富民产业。那现在咱们长兴老街上一共有多少家月饼企业呢？
0: 现在长兴月饼名声在外，大约有月饼80多家，今老街上就有30多家。我们注重传承与创新，成立了月饼茶食小作坊集中区，将长兴老街上数十家月饼店纳入其中，不断地提升制作的水平，打响区域的品牌。长兴月饼啊，茶食手工制作技艺已经入选了无锡老字号名单和无锡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兴的非遗美食可不止月饼一种，有开口笑、芝麻糖、麻糕、马蹄酥等几十样之多。
1: 从老街一路走来，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叫做东舜剧场。
0: 文化是长兴的根，也是长兴的魂，滋养着古镇的发展，丰富着长兴人的精神世界。我们长兴镇党委政府始终把文化惠民活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致力于让每一位长兴人都享受文化发展的成果，都能在文化的滋养中收获幸福与喜悦。东舜剧场就是我镇深受老年人欢迎的精神文化集聚地之一，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东舜剧场的剧场内。薛书记，这里平时会进行什么样的演出呢？
0: 长兴老百姓特别喜欢戏剧和评弹，因为一个是长兴是戏剧前身滩簧的发源地之一，另外呢，戏剧和评弹对于我们本地的方言相近，所以我们经常邀请名家来到我们长兴演出，仗仗爆满，老百姓非常喜欢。

0: 东顺剧场，我们看到老年人享受着文化生活，非常的惬意，也给我们长津带来了一份文化的韵味。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风雨文化长廊，它的设立有怎样的故事呢？
1: 我们经常看到在中小学校门口，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同时呢也增加了学生的交通安全隐患。为解决接送痛点，我们结合城市微更新工作，建设了这个风雨文化长廊，从南到北连起风色家长等候区、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停车区，并通过粉色、蓝色、黄色区分三大区域，最大程度地缓解了学校门口与周边交通的压力，同时还设置了一封微书房，可以24小时借阅图书。我们长津镇在爱老护幼方面一直走在前列的，我们始终把文化惠民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致力于让每一位长津人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东顺剧场和风雨长廊建设正是我们践行这一理念的具体举措，让文化滋养百姓的生活。
0: 薛书记，走在长津的街上，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街面特别的干净。
1: 当前呢，我们长津镇正在加快建设全国文明镇。

0: 继续开展全国最干净城市建设。我们根据相关的要求，正在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通过物之美、静之美、景之美还有质之美四个维度，持续提升城镇的环境。所以在长津，我们的总体环境是非常好的。长津的农村同样很美丽，我们一起出发。
1: 我们长津的农村啊，可以说是各美其美，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之路。我们去的第一个村庄呢是普斯村，这个村是一个红色的旅游村庄，他们自己独特的红色文化走出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目前被评子来介绍一下。
2: 我们华园村建设以花开花园里傍水窥田园的生态理念为核心，通过四季流转的鲜花盛景，依托春樱夏荷秋菊冬梅的时序更迭，打造四季有花、花开常在的花卉景观带，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田园画卷，实现了传统乡村向现代田园的华丽蝶变。
3: 那看了咱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的老街，又看了我们美丽的长津农村，我们还想看什么呢？对，就是工业。工业呢是一个地方经济产业的重要支柱，那么长津的这个特色工业产业都有哪些呢？
1: 长津是一个文化古镇，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强镇。在2023年的全国500强乡镇排名榜上，长津镇的排名是第344位。此外，它还在2022年荣获了淘宝小镇的美誉，这些称号充分展示了长津镇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广泛的影响力。从产业结构上看，长津已经形成了新型包装、新材料、新型蒸纺织品和高档服装、精密机械零部件、智能制造等为主体的工业格局。
3: 观众朋友，长津是中国粗纺泥中名镇，印染是长津的传统产业之一，也是我们这个镇的优势产业。那在我们过去的印象当中，印染行业排污多、管理难。那在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长津印染聚集区的江苏叶天羊绒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污水四溢，也没有异味扑鼻。那么印染业在长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1: 长津镇印染行业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末，现在呢有企业30多家，主要从事粗纺泥绒、针织布、纱线等业务。从2022年开始，长津镇就谋划印染产业的转型换新。我们启动了印染集聚区建设，采用产业园区加连片净土加工业上楼的发展模式，按照几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工期、统一供热、统一制污、统一中水回用的要求，高标准推进集群清洁生产，推动长津印染产业提质增效、节能减排。
3: 书记，这里就是叶天羊绒的自动化控制室，我们来采访一下。
1: 好的，好的。
3: 负责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叶天羊绒的自动化控制室。我们有请我们的负责人来介绍一下，这个控制大屏都有哪些功能呢？
4: 通过这个控制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显示上方，它是整个车间里一些机器的整个运行的参数以及它的状态。然后在屏幕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工厂每日精确的能源消耗的金额。
1: 我们通过印染集聚区的建设，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节能减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津的印染产业在发展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长津镇印染集聚区建成之后，印染行业的总产值可以由19亿元增值至50亿元，总的税收由1.1亿元增加到2.5亿元，母均税收由原来的11.2万元增加到今后的25万元，同时实现了水量减半、排放极标，树立印染社区新标杆，为长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
5: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1: 全体安静，注意听。
2: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2: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2: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2: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1: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2: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进谷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进谷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2: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2: 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进谷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进谷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
3: 这个起点。
4: 河南洛阳循着光阴足迹，重启消费新密码，消费主张。

0: 电影过暑假，今天我们就循着光影的足迹来到了河南洛阳。狄仁杰系列电影让神都洛阳从银幕里面的一句台词变成了无数人奔赴一座城的理由。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洛阳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伟丽。伟丽，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欢迎陈宇，欢迎大家来到洛阳。今天呢，我将带大家看到啊，当大荧幕上的通天浮屠、皇城正殿、市井街巷、落地城可玩可逛可沉浸式探案的消费场景，当一张电影票跟

0: 能够延伸出一连串的消费玩法，电影早已不是散场即落幕的两小时光影了。这次呢，我们就从隋唐洛阳城的千年遗址，到烟火升腾的古街巷陌，从经典 IP 的实景溯源，到新片带动的票根经济，看看一部电影究竟能为一座城市解锁多少种消费新可能吧。
1: 2010年，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上映，片中66丈高的通天浮屠耸入云天，恢宏的神都皇城，悬念迭起的盛唐奇案，让神都洛阳的通天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阳就藏着这座建筑的真实原型。如今踏上这片土地，童年的荧幕想象终于照进现实。
2: 就是很难想象在古代有一个这么恢宏的一个盛唐景象，然后当时我就想，那现在的洛阳到底是什么样呢？所以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想来洛阳了。它在那个电影里面是有一个天堂的形象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天堂在整体的电影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然后我也想来看一看它在洛阳然后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那来到洛阳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2: 就是感觉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4: 我们来洛阳的第一站就是天堂和明堂，想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当时大唐这样的一个盛世。
1: 与天堂紧邻的就是明堂，也就是电影里的万象神宫。
3: 这座大殿怎么这么像电影里面的万象神宫呢？就是那个武则天理政，百官议事，而且还是全片最核心的大案发生地。
5: 哇，小雨，你眼神真的看得太准了。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
3: 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5: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1: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真实殿宇间寻访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

0: 就在这儿许愿，我得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成就现在可以演唐僧啊，圣人唐僧这个角色的啊，是集聚这门艺术啊，从小扎实的练功啊、吊嗓啊、学习啊，这成就了现在的我。
1: 走红之后，粉丝常常一路追到休息室门口，流量来了，怎么变成城市的客流？网红悟空和唐僧有各自的答案。
0: 对我们这些在景区演的这些演员啊，他都会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上的特色，无论是铁柱也好还是我也好，都是在为我们繁荣我们吉林的文化啊，繁荣我们长春的这种城市底蕴这种烟火气，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
2: 新时代的文旅工作者要担负起使命，担负起这一份责任，来去推荐家乡的好品好物，还有推荐家乡的文旅打卡点、家乡的美食，同时我们家乡还有电影。
1: 流量进门，消费落地，这是长春电影加文旅的第一课。但想真正读懂这座电影之城，光逛公园还不够，得先回到长春电影开始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就建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厂区里，这个暑期这里日均接待游客6000人左右。
3: 这里呢就是我们长影旧址博物馆的3楼，各位已经看到了我们很多海报，还有周边我们有很多的美术气氛图。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8任进展、繁荣和变迁。
1: 戏可以看，话剧可以演，连电影里的声音也能亲手造出来。在泥室里，游客可以体验电影声音的各种机关。
3: 那里面模拟风声的，哎，还真的有。
4: 走路5分钟就能到这个影剧院，所以说呢，每次演电影我们都看，哎，特别怀念那个年代的时候，哎，今天体会到了，所以说今天特别高兴。长春我没白来，这辈子我太幸福了。
1: 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是老一代人的青春，而今天长影的记忆被做成了年轻人愿意带走的模样。
5: 它的这个胶片挂饰呢，是来自我们的非常经典的影片《五朵金花》。那我们的这个角色呢，也是我们杨丽坤老师饰演的女主角，我们的副社长金花。那您仔细看我们的这个海报的表情，还会来进行一个改变。它是我们的摇摇乐笔记本。那像这个里面呢，有我们的工农兵的卡通形象，我们也可以 DIY 在我们的笔记本上。
6: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咱们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滑动金属尺，而且这个是不是咱们老电影的那个摄影机呀？
5: 是的，没错，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玩法在这儿，它可以移动。
1: 如今电影不再是单一票房经济，而被赋予了多重功能，解锁多元场景，把观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长春一张票根就可以把几个地标串在一起，而且更加优惠。比如单买长影旧址博物馆成人票，标准价是90元；单买长影世纪城主题项目票，标准价95元；而线上的暑期联票，2张加起来149元。
7: 我这个也是，
6: 也很好看。
7: 来都来了，总得买点东西回去当纪念吧，总得拿点东西回成都吧。
6: 说好不花钱的呢，
7: 但是很值呀，
6: 我也觉得很值。
1: 一张通票让两位国
8: 系列的活动建立沉浸式的打卡空间。那么再看商圈呢，我们是一座冰雪的热门旅游。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房数字，搞文化热度，以观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厨房，让每一张票根都接活一城烟火。电影校片，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2026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爆棚，佳作云集，而《功夫女足》就是这其中最亮眼的电影之一。今天我们跟着电影来深圳了。
2: 啊，你看深圳广电进门就是《功夫女足》的巨幅宣传，看看今天我们有可能见到谁吗？
3: 大家好，我是胡元安，饰演丧彪的胡元。
2: 啊，这个动作你看到了没有？虽然简单，但是很飒爽。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它是刚劲有力，是有
0: 配套最完善、规格最高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馆，占地15353平方米，可承办国家级、国际级专业赛事。2011年大运会篮球赛事就在这里举行，它的室外篮球场和停车场都对市民免费开放。那么，《功夫女足》电影中的取景地在哪里呢？
4: 张小斐跟来张艺兴个重头戏就是在这里拍的，
2: 就他们扇耳光那个是吗？
4: 对的，对的，对的。
2: 在什么位置？
4: 就在这里。
2: 哦，是有印象，是在台阶上。
4: 对对对。
5: 嗨。
6: 嗨。
4: 周星驰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过来看场地的时候就很满意，就很兴奋地看到我们场地，说这个场地太好了，特别适合拍我的电影。他就带着他的副导演是在看场地的时候，现场就已经开始就是是设计了，就说这个动作是要怎么拍，另外一个动作是要怎么拍，他在全程就已经在设计了。所以说他看了第一次场地之后就定了下来了，几乎他大部分的关于来室内的场景就是全部在我们平山体育馆拍摄的。因为他很满意我们馆，因为馆的空间结构要比较，
7: 我这个棚是按照国际标准去建造的，目前整个大湾区来说是规格最标准，我们配备了专业的马道，还有承重的吊点，这个高度是20多米，还有中央空调，叫威亚都可以的。拍过《奇迹笨小孩》，易烊千玺主演的，《不报》王千源主演的，《扫黑行动》《战役天使》等。
2: 啊，这个影棚能装下一个足球场是吗？
7: 对对，是的。原定《功夫女足》的拍摄地是放在这里搭一个主场景，就是足球场的。然后刚好当时我们有个电视剧的拍摄还没有完成，时间上有点冲突，所以后面我们是给他重新协调了另外一个地方来去替代的。
0: 恰逢暑期，5000平米的摄影棚内正在举办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巡展，在这里您可以在影视工业光影中体验航天硬核科技，感受科技加文旅加影视的新玩法。平山网红空中小火车云巴一号线是深圳首条、广东唯一常态化运营的空中无人驾驶观光专线，它架设在10多米的高空上，全程自动驾驶，既可以代步也可以观光，更可以打卡取景，全程3元的价格更是让性价比拉满。在平山，网红空中无人驾驶云巴穿梭全程，低空无人机测试场景全覆盖，游客可沉浸式打卡无人驾驶云巴、低空无人机协同测试等未来黑科技，解锁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平山魅力，也是平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2: 体验完了硬核科创啊，这平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城山水啊，让这里成为了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据说啊，功夫女足也在这里取景哦。你看我身边的这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座酒店，您相信吗？走，咱们一起去探一探。
0: 藏在平山马銮山脚下的山海棠，也被大家称作深圳小酒站，是一处把山林、湖景、园林美学融为一体的隐士秘境。
2: 走在这里，最需要做的一件。

0: 就是深呼吸。早上人少的时候啊，简直就像一个人坐拥一座森林。
1: 功夫女足取景于此，影片上映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取景地。
2: 就是看了功夫女足，然后来打卡。
3: 特意来打卡，那是同款机位嘛，
4: 到处都挺热的嘛。
5: 查了一下，这边好像环境比较清幽，然后山下应该还挺凉爽的。
6: 这么多个孩子都是你们家的呀？
7: 对。
6: 几个孩子？半个？
7: 应该五个。
6: 这么年轻的妈妈五个娃，
8: 那其实是暑期怎么带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9: 啊，假期嘛，就找一个家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带孩子来看
6: 看。功夫女足你看过吗？
10: 都看过。都看过，那孩子全部都看过。
1: 记者在山海旁偶遇了两位女士，她们都分别带着家人来这儿打卡功夫女足的取景地。那么在这座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园林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实拍机位？还有哪些影片曾经在此取景？记者也非常好奇，一起找起来吧。
11: 功夫女足，
12: 我们来了。
6: 它会藏在哪里？
3: 应该我好印象当中有个那个湖景，
9: 因为是在一些隐秘的地方，突然就个足球就飞出来那种感觉。
1: 你看，博物馆也是电影《惊蛰无声》的取景地之一。影片中，国安小队用无人机热成像相机追踪与侦查的科技感镜头，就是在这里取景。不少游客循着电影足迹而来，解锁充满几何美感的电影同款拍摄机位。
13: 然后回想到当时的那个店里面，那个比如说那个有无人机有热成像，人在上面跑，会有一些科技感。
1: 红山6979商业街区也是影片《惊蛰无声》的重要取景地之一。影片里紧张刺激的追逐戏和不少高空戏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
14: 电影里面那个场景就给我的一种氛围比较紧张嘛，感觉电影里面展现的这个深圳，特别是在红山这个商场里面就很有科技感，很有紧张感。我本人就觉得这个电影还是非常棒的。
15: 我知道这个惊蛰无声也在这里红山有个取景，现在来看一下，比较年轻化吧。这边对这边吃的喝的玩的都挺多的。
1: 如今一系列热门影片正在赋能深圳的银旅消费融合。深圳发布了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市井寻踪线、科技寻光线四大主题影视线路，打造电影引流、文旅承接、消费激活的长效发展模式，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游览选择。比如《猎金》游戏中灯火璀璨的盐田港，《女神蒙上眼》里可360度观赏山海胜景的云海公园，还有西起中英街、东至杯仔角、全长19.5公里的海滨栈道，成为影视取景和游客游览的热门打卡地。从银幕场景走向城市街头，电影正成为串联深圳美景、美食与人文的纽带。如今随着电影加消费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深圳，一边沉浸式感受电影魅力，一边全方位邂逅这座城市之美，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然有车化身电，
2: 今天呢是涨多跌少哈。说实话，这个涨多跌少这个词儿啊，在咱们 A 股市场最近一段时间是不常见哈。那盘面当中，元件啊，这个军工、航海装备、互联网电商、航空装备、旅游及景区板块呢是涨幅居前的，保险、电池、风电设备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今天上涨的股票呢是超过了2900只，有70只个股呢是封于涨停板的位置。电子元件板块在盘中呢是有着引领风向标的意义啊，特别是在下午开盘的时候啊，一路向上掀起了涨停潮，多只个股呢是封于2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涨停的位置啊。同时呢，在盘面当中也有不少股票呢是啊，像协和电子、超声电子、同丰电子啊，近10只个股呢也是封于涨停板的位置。那在各行业来看的话，今天的元件、航海设备、航空装备这些板块呢是净流入资金排名靠前的，元件净流入超过了13.6亿元。净流出方面啊，跌幅居前的板块呢基本上都是资金净流出排名靠前的，像电池、医疗设备、风电设备啊，这些呢都是跌幅居前的板块，并且呢在资金量上来看的话也是流出比较大的。其中呢，这个前期热点板块电池板块今天的资金流出量呢达到了38.46亿。这是市场的资金量的情况。那对于今天盘面啊，这样的一个逆势反弹的行情，说实话，早上开盘的时候心情还挺沮丧的。这昨天一个暴跌，今天一开盘，这个直接就是跌到了深水区了啊。但是很快盘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反弹的迹象，到了午后啊，特别是下午1点钟开盘之后，这市场向上的力度呢还是挺猛的。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盘面有如此大的变化？那这样的一个反弹到底是一日游行情，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我们有没有一些判断的维度啊？有一些判断的指标？那另外呢，从板块轮动的角度来看，哎，市场的节奏变了，是不是意味着前期的上涨的板块跟前期下跌的板块会产生一定的轮动呢？那特别是这个大热的科技板块，到底是该进还是该出哈？啊，我们带着问题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邀请到世纪证券首席投顾杨灿老师来给我们复复今天的盘面。
3: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2: 好，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世纪证券首席投顾杨灿，杨灿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2: 刚刚我们也把今天的市场表现大致跟大家说了一下啊，今天盘面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反转的效果啊，从早上的暴跌到盘中的拉升啊。那第一个问题抛给您啊，今天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一个反转呢？

0: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沪指啊，确实收上了3800点。那么资金从这个前期纯粹的一个讲故事，转向一个看业绩，比较简单一个走势就是一个探底回升，对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嗯，
0: 那这里面有几个信号可以看到，就是今天下跌的是银行股，银行股是去明显下跌的。
1: 嗯，
0: 我在第一波拉升呢是有一定的放量，最后尾盘呢它是成交量是横在那儿，虽然没有明显放大，但是也有一定的放量。也就是说，今天整个是有一个放量的状态，那是有一部分资金在做一些切换。那现在这个位置啊也比较尴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卖的话，它可能接着来说不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阳线，如果你不卖的话，它有可能再次回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去猜啊，因为你猜的话你总有对的时候也总有错的时候。我们好多人是不是好多人都喜欢在判断，其实没有人能够猜到明天市场到底怎么走。我们只是根据目前客观的情况下，因为第一几个客观性的情况我们比较注意。第一，创业板以科技为代表的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他们整体是一个空头趋势，这是一个中期的一个空头趋势，这是第一点，记住。第二个，快速放量杀跌的过程中会有超跌反弹，因为阴跌是不会有反弹的啊，放量使得快速大阴线出来的时候会有反弹，所以反弹的过程中记住它叫反弹，也就是跌多了超跌反弹会有的。刚刚说到的第一点是中空趋势，第二个会有超跌反弹。那如果我们做短线的话，那趁着反超跌反弹，你肯定要是想办法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如果有不错的或者是反弹明显乏力的，你是否要考虑卸一下仓位呢？当然这个具体还是要看到你手中的个股，有些个股的韧性确实很好啊，比如说像PCB 这些产业里面中下游单，我说的中下游成品单，有一些几个主板的，他们的韧性非常好，那有可能力度会更强一点。有一些像材料单，那这个波动就很大，容易出现暴涨暴跌。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把这个指数要偏一下指数，适当的要去调配这个重点的去跟踪这个个股，从讲故事到看业绩，这个线要深度进一步去挖掘，还是有一些细分的啊，而且这个缩圈非常严重。以前我们说缩个圈一个行业啊，找几个板块，哎，找几个个股，对吧？现在可能就那么几只，所以这个比较考验我们的这个选股水平。
1: 是，好，刚刚我们也讲了，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出现了这种超跌反弹，所以对于短线朋友来讲，可能这个反弹的波动节奏得把握好。那对于这个中线吧。至少中线这个位置啊，也跌了一段时间了啊。这个位置其实对很多投资人的内心来讲还是挺焦灼的。就像今天也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感觉今年的这个市场啊，挺让人伤心的哈。这上半年确实行情很好，但是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啊，总是后悔啊，在今年的六月份、八月份、九月份没有及时的去减仓或者是做一些切换啊。那到了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要来做一些就是这个板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操作，有没有一些方向性的指引呢？比如像前段时间其实红利板块涨得挺好的，但是现在这一波科技的反弹，是不是对一部分投资人来讲啊，可以在反弹当中来做一些风格上的再平衡啊，再切换、再配置，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呢？
0: 首先两个点，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我们四五六月份涨得很好啊，七八九月份就是说我们说炒股都要有顺周期，在逆周期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做，对不对？七八九，那这个话是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去说的。
1: 都回头看啊，
0: 对，回头看，那你怎么知道七八月份它就是逆周期呢？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去看，那肯定是好的，是觉得是逆周期，不应该参与科技的，然后应该去配置红利的，是不是？那它在发生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很难舍取啊，就是它是股市啊，更多是一个人性的博弈，在那个过程中，你有时候看得懂、看明白了，或者在那一瞬间你能够理解，但是你还是心存侥幸，抱有一丝幻想。你可能想着，哎呀，本来要回本了，几个点再等一等，结果一目了然又掉进去了。
1: 是的，
0: 这种事儿经常发生。我之前给大家也强调过啊，针对于其实不是市场的原因，也不是个股的问题，只要你买了优质型的股票，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手中的这个仓位，你股票的仓位只要一重，那回调的时候，你肯定会忍不住，然后你一旦一割，你怕你现在问题难就在那，你怕你跌到这个位置了，你卖了，它过两天反弹了，你不卖，就像比如说今天早上肯定有割肉盘嘛，你割肉盘出来，下午又涨起来，你又后悔。哎，如果你今天不卖的话，你像昨天你说我不卖，不卖，今天早上又跌，你又后悔，说我昨天应该止损的，所以只是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后知后觉。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解决这种问题的核心观点就是你的仓位，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不管在什么行情下，你的仓位不要买，就是正常的仓位，平常的心对待它。然后冷静的去思考，因为下跌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是这个恐慌心理啊占。

0: 之迷信。所以这种情况下解决的方法是仓位管理。第二种就刚刚说的，是否做一些风格再平移再切换。有两点啊，如果说目前来讲科技是确实偏弱势啊，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去做红利，那涨到一万老高了，你就是去买它，性价比
1: 又涨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掂量一下自己啊，就是你是不是，你看一下你适合做什么样的。你是那种纯投机的选手，那你肯定，那这个就快进快出，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因素。如果你的资产量也非常大，那任何时候都应该去中性配置，而不是说就哑铃结构嘛，中选一边，是不是？那么可以就着一些反弹，就着一些反弹，反弹之后啊，我预期这个四季度啊，看这个样子，因为形态走势一切嘛，现在是确实很薄弱。我反弹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再次的震荡？可能震荡居多啊。如果说再探新低，如果我们从技术形态啊 ，A 浪下跌 ，B 浪反弹，现在

说明市场对这个点位还是有一定的防守态度，但是这个防守态度能不能持续下去才是我们接下来的关键。如果能持续下去，那自然对我们市场继续产生反弹啊，继续上行是比较好的。那这个关键的点在什么地方了？那两个方向是应该重要关心的。第一个呢是科创50，今天呢要说整个震荡幅度最大的自然是科创50的这个指数啊，它的波动幅度是最大的，盘中最高的时候呢跌幅是超过了 3.6 的啊，然后呢后面又涨起来啊，最高的时候还涨超过了1%几啊，就上下的振幅是非常大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特点我们在之前给大家去提到，我们可以用缺口来分析。在这个位置啊，10月8日上周四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下跌缺口，当时给大家提到在未来的5个交易日如果能够产生回补这个缺口的动作，那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单边出三缺方向容易一些，那我们看现在已经过去3个交易日了，在这3个交易日呢都有所表现啊。首先是上周五对吧，产生了非常长的下影线的深V，昨天抵抗了一下，今天也是大幅下挫之后最终拉回收涨啊，涨了0.03%。那所剩的短期还有2个交易日，今天周二也就是周三周四它能不能有比较强的表现，因为它对整个人气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这是一方面啊，我们应该去关心它。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能存在另外一种现象，那就叫补跌，补跌对市场就会造成偏利空的影响，对吧？这个就像哪儿呢，就像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科创50在9月29号周当时也跟大家去聊，当时的情况呢是各大指数都破位了，我们来看看对吧，把它和上证指数做一个对比。那我们发现哎，上证大盘破掉了，其他指数也破掉了，反而科创板没有破，当时我也说这个地方要留意，那这个强它究竟是短期行为还是能够持续下去，如果一旦不能持续下去它会选择的是补跌啊，补跌肯定是不太好的嘛，它把原来没跌的给补上对吧。后面我们发现科创50在这次选择是补跌，接下来这两天的杀跌是非常厉害的对吧，那现在证券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认为呢接下来对于今天这个啊低开高走的回升动作，市场能不能把这种强势延续下去的两个方向分别在他们身上而不在其他板块身上，其他板块的力量是比较分散的，比如说如果单独像今天这样的板块排列是很难有持续杀伤力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个涨幅排列，你会发现力量很分散。首先我们看到行业里面有航空传播，当然这个跟军工相关，然后呢旅游你发现跟他们两不搭嘎子啊，就是没有什么关联度，接下来就是石油，然后就是元器件，也就是你会发现力量是很散的，我们当下市场的人气没那么高，整体的量能没那么旺盛，是没办法多线作战的，它必须力量统一对吧，那很明显今天这种板块的排列方式就不太统一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市场也很难维持啊板块轮动的表现以个股为主的行情，之前给大家教过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提指数是弱的，主角是权益等权，个股轮动表现为主，所以当时我们提到阶段最强的指数是权益等权，但最近这种环境已经有所改变了，而这个改变的方式我跟大家去提到过，那就是你去看在我们上证大盘的盘面上黄线走弱的这种行为它能不能持续，如果它往往只是3天以内的这种弱势，然后呢马上就进行修复，那说明个股的轮动还是持续的，但如果你发现黄线的强势持续啊，黄线的弱势情况持续超过3天之后都转不强，那就说明接下来要靠的力量如果要想启动主要就是靠我们刚刚说的科创50也好或者证券也罢，指数型机会才是关键。那我们在前面这段回调中其实最糟糕的情况

它是什么呢？最糟糕的情况其实就是黄线持续的弱势，超过了3天。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一天啊，黄线还是强的，问题不大。走到这一天，我们发现黄线就弱了，这是第一个交易日。然后这个阴线呢，黄线继续弱势，第二个交易日。这个长下影的阳线呢，你发现黄线还是弱势为主，这是第三个交易日。然后再来看一下周一，发现黄线依旧弱势，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谁没有办法作为阶段主角了，未来的阶段主角只能在能够带动人气或者很强硬的权重身上。而刚才讲的两个方向，一个科创50，它有单边三缺的这种需求，对吧？它是能够对市场整体人气造成影响的。另外一个证券，那其实就是权重方面的干扰。所以我们只要盯紧这两个就可以了。如果他们两者任何有一个有比较强的表现，无论是科五零的补缺口，还是证券的，对吧？延续这3天的强势，对市场的方向都是有利的。但如果没有，不排除市场还会往下再次的去怎么样震荡，再次去往下，甚至再次去逼近今天的最低点，这种行为还会出现。这个大家呢，根据盘面自行决策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盘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今天的一个知识点。我在上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去讲到了一个知识点，对吧？讲的是如何看分时的低点。上周五我们通过分时图上四门指数的对比，发现了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低点的时候，走出来的是上证指数独自破位。啊，上证指数独自破位，深圳创业板指、证券这些品种，它在同时间没有破位，形成了一个指数往下破位，另外三个指数不太认可，然后掉头向上，这种底背离的方法，对吧？我们在上周啊，周五给大家分享了，说如果你是一个有时间看分时的人，可以运用这种四门指数的方式，在分时图上去做对比。当你发现某个重要的低点被跌破的时候，是大家都认可，还是只是其中的一个认可，另外几个不认可，这种背离现象，来帮我们判断市场的拐点。那我们分享完之后呢，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会去关注。那我觉得你会有收获。如果你听完分享之后，啊，没有去看，可能呢就没有收获。比如说我们今天又把这个点放在这一期节目里面，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个知识点给大家夯实了。啊，有些朋友呢不看分时，可能这个点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啊。但有些朋友呢再看分时，那这个点就很有帮助。现在我们再来回看，用同样的方法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对吧？啊，那我们现在再次，大家可以看，这是我的自选的这个栏啊，我上面放入了四个指数啊，分别是上证、深证、创指、证券，对不对？我们对比的四个指数就这四个嘛。

0: 权转嫁给农户，警告后续全球农作物单产会受到冲击，推高食品价格。在这场稀缺资源竞价战中，利润率较低的化肥企业是处于下风的。当地时间周一，《纽约时报》、法新社、《经济学人》与40多家出版商共同加入了一个联盟，旨在防止人工智能公司未经许可使用其内容或从中获利。据了解，出版商使用权标准联盟会在今年的2月成立，目前已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个成员，新成员包括大西洋月刊和巴西全国报业协会，他们加入了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和美联社等创始成员的行列。以上是一组财经资讯，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理财是指通过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实现财务自由和财务安全的过程。理财的目标是使个人或家庭的财务状况处于最佳状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欢迎继续收听理财广场。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根据我们一周节目安排，星期二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到房地产市场啊。那房地产市场呢，其实在经济环节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报价和实际成交价之间的溢价空间呢，仍然还是在10%到15%之间啊。在市场的供需方面啊，就是尽管呢当下是处于一个传统的旺季市场，而且呢是有市场政策面的刺激，但是呢挂牌量这些成交户型的价格上，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你像力学29中在市场高峰的周期的时候基本上是400万门槛价格，那现在呢两室的成交价格在170-180万啊，当然楼层可能会高一些啊，或者是200万这样就能够买得到，可见整体的价格回调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这只是一个板块，基本上呢相距高点啊都出现了可能50%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下行。数人片区的成交呢是20套左右，从成交房源的户型上来看呢，也是以低总价两房为主的，其中呢单室成交了3套，成交的价格呢是105万到128万，也就是说数人的单室目前的价格就在中位数啊，在110万左右，两室户型的占比呢超过了70%，成交的总价在150万到240万啊。从成交房源上来看呢，目前的板块的溢价空间可以达到15%左右，所以呢以价换量的特征仍然还是比较鲜明的。那另外呢，克利华和正英的片区啊，它的成交呢分别是8套和18套啊，交易量呢相比上个月是同期是基本持平的，成交户型呢是以单室和两房为主，单室的成交总价呢是在单室的成交总价是在80到130万之间，那两室房源的成交总价呢是在110到190万之间，成交房源的溢价空间呢也是在10%到15%之间啊。那部分像高楼层户型相对较差一点的这些房源的溢价空间可以达到20%啊，也如同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所做的预判一样啊，当这个片区啊和一线学区啊同户型之大致的时间，那可能就是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一个报名摇号的一个时间，到了明年的6月份啊，也就是民办学校要摇号，它会有一个录取啊，录取的一个情况啊，6月底呢就会参加一个派位，也就是你在报名的同时可以报你自己的学区学校，同时呢还可以报一些民办学校。

0: 到明年的六月底啊，就会参加这些学校的一些摇号的报名情况啊，七月份就可以录取确认。这就是，今年明年啊，要将迎来小升初家长你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时间点。核心的重点的时间段呢，都会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和七月份啊，四到七月份这个时间段，可能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也会再给家长呢做一个解读。当下只是给大家把这个时间轴梳理一下，供各位家长朋友们参考。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1: 再见。

0: 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这里是理财广场正在为您直播的家在南京栏目，我们会关注到房地产市场。那么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呢，在房贷贴息啊，这个现房新政攻击性明显的结构性的分化，简单来讲就是有人晒太阳，有人还在淋雨。

0: 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那为什么说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有人晒太阳，有人还在淋雨呢？那这种分化呢，首先是建立在城市的量级上的。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呢，是这一轮行情的绝对的主力。因为这里呢，人口持续的流入，产业也比较发达。而广大的三四线城市，由于库存压力很大，人口净流出，那么新房销售面积呢，依然是在同比下降的。二手房的挂牌量也是居高不下，流动性相对较差。其次呢，也分化在产品力上啊，这次的929贴息政策呢，精准的是惠及到了总价在150万元以内的刚需小户型。那这部分房源呢，本身它的成交是比较活跃的。那对于总价更高的改善型的大户型来讲，政策的拉动效应是非常有限的。他们能不能卖好，完全是取决于产品的地段、配套以及产品力本身。哪怕是同一个城市，核心地段的优质的次新房和远郊的老破小，未来的命运呢，也会截然不同。那除了短期的成交回暖，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轮政策正在深刻的去重塑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底层逻辑。过去的那种高杠杆、高周转、高预售的模式已经是彻底终结了，行业开始全面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时代。今年上半年，全国的二手房的交易量已经超越了50%，这意味着未来楼市的定价权正在逐渐的从开发商转到千千万万的二手房的业主手中，同时现房销售的取出一定的优惠。那么像江北新区、核心区啊，在这个板块呢，其实房源供应量是非常充沛的。江河的四代宅啊，江海和鸣这个项目呢，在今年的9月1号进行了收官加推，凭借着。

0: 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关键词叫做全链条的扩大消费。那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要加快破除那些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
3: 是，
2: 简单说就是一个全链条，一个破除阻力。那么这个双向合力的政策组合拳呢，其实可以最大化的帮助，以汽车为代表的大宗消费品，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商品消费的这种提质和扩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看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扩大消费，那全链条呢，简单说就是不是把这个聚焦点放在新车消费的刺激上，而是要把整个汽车的全生命周期，从它生产出来到它报废那一天开始，所有可能产生消费的环节都要把它拆解出来，然后这个想办法去这个拓展它的潜力。
3: 是，
2: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政策文件里面也看到了，里面像包括二手车的流转，包括汽车的租赁，包括这个维修和改装，也包括呢它的这个报废和回收的体系的建设，甚至在这个政策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像房车露营、像汽车赛事这样子的这种周边和这个链条里面的这个重点场景。所以这些其实是从全链条扩大的角度去支撑，我们去寻找更多的消费的升级点。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破除阻力。这个破除阻力呢，简单说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个政策仅仅是从一个刺激的角度，或者说短周。
4: 北京的百年文化街区隆福寺，一个个科技展位组成的 AI 数字超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这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到3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数字消费的全新形态。
5: 啊，我今天买了这个蓝牙眼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在办公啊，还有旅行都挺方便，然后性价比也很高。
6: 真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很想买的，外骨骼机械，如果说去参加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也会有帮助。真的这个让我惊讶，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
4: 商务部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
7: 我们要注意到，这次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呢，是把智能消费跟绿色消费还有健康消费并列，要培育成10万亿级的市场。那周密，你觉得为什么要对智能消费做出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规划？
8: 我个人理解呢，智能消费呢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时代的方向。那么其实呢，大家都看到呢，国务院原来啊推出来一个计划，叫做人工智能加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
7: 是。
8: 那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意思就是要世间万物，尤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万物要跟人工智能相联系。那么在最近的一两年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智能的技术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那么智能的这些啊产品，它的服务都是在不断的去涌现。所以这
2: 应该去解决那些底层的，并不是那种这个阶段性的或者过渡性的一些功能，而是去挖掘底层的核心的技术突破点，然后去提供更好的产品的服务。
7: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 AI 产品可能必然会出现一个洗牌淘汰不断升级的一个过程。
2: 是的，我想是。
7: 其实文件中还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哈，比方说其中要加快智能家居的应用推广，要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全屋智能也是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领域啊。周密，你觉得就是这个全屋智能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大众消费？
8: 个人感觉呢，其实全屋智能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大家在前几年就看到了，经常会有一些概念性的一些视频啊，跟你讲你回家之前这个屋子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定性化的个性化的服务。
7: 对。
8: 但是这样的一种场景或者是一种愿景，是不是能够转化成事实？我觉得这个确实中间有一段路要走。首先呢，我们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在促消费的过程中呢，家装家具都是一个重要的这种促进的一种目标啊，这种标的是想要去提升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但是你如何去实现呢？我觉得这里边呢是需要我们市场和政府共同去发力的。
7: 是。
8: 首先从市场来讲啊，那你有没有足够的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服务的提供商？那这种服务提供商呢，它可能是自己能够生产这些家居所用的一些电器产品。它也可能它自己不能啊，就像我们看到现在华为在很多汽车的这种背后，它是做这种软件和系统的。那么你这样的一种环境，怎么能够对于原来的尤其是已有的

0: 二手房啊已有的这种家庭去进行一种替代，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这种能力的。
1: 对，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政府啊在这做这个过程中，这种转变中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通过引导的方式呢，还是通过啊某些消费券的方式啊，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行业真正的有吸引力、有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是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种功能应该相互互补，能够形成一种合力。
1: 嗯，其实不光是全屋智能，还有很多的新出现的一些 AI 产品，其实都面临一个如何从小众尝鲜，然后真正的走向大众消费的一个过程。王鑫，你觉得我们新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这些小众尝
2: 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时隔30年首次突破3%。此外，英国、德国、法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也纷纷创下新高。全球债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全球债市震荡又会带来哪些营养？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想请江老师给我们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国债的收益率走高意味着国债就遭到了投资者的一个抛售。
3: 其实这个很多人会有一个误会化，觉得这个国债收益率高了应该是更有吸引力了，大家都去买这个国债，它的价格应该更高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反而代表这个价格下降呢？这个是因为大家就是误会了这个债券收益率和票面利率的一个区别。我们讲到这个债券收益率的时候，它其实一般指的是到期收益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市场上以现在这个价格买入这个国债，并持有到期，拿到我应该拿的本金和利息，我能够实现的这个实际收益率是多少？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美国国债，面值是1000的，那么票面利率我们说是4%，也就意味着我一年到期的这个国债，我能拿到40的利息。

国债呢就会有更高的收益率，那我现存的这些国债就没有吸引力了，对吧？比如我现在持有的是3%的利率的国债，那市场发一个5%的国债的话，那我就会把3%的这个国债抛掉，去买那5%的国债。所以我把3%的国债一抛，这个债券价格一下跌，收益率上来了。所以这为什么我们看到收益率在上升？那么第三个就是全球都在这里还供应，就是说这个国债已经大家都在卖了。好，各个国家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美国啊、德国都在这个狂发新债。那这个时候供给过度，那你如果收益率再不提升的话，那这个价格又下去了。所以这几重因素都导致了我们看到这收益率上升。那么它的影响呢，对全球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有几个方面，第一呢，美债是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安全资产啊，机构、个人、国家都持有大量的这个美债。那么随着这个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拼命的抛售，因为它的越抛售这价格就越低，越低你账面的损失就会越大，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这个金融问题。比如说它占据全球地位，一个外汇储备它占了60%，国际贸易结算占了80%，所以它的这个地位就使得它能够向外去传导。那么传导的渠道呢，主要是4个，第一个就是资本流动，就是当它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从全球各国跑来买美债，就会导致本国的这个资产会流失和下跌。第二个就是这个汇率渠道，就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得贬值，那你的资产又遇到抛售。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输入这个债务渠道，就是各个国家都可能会欠了一些美元的债务，那它一加息之后，大家的这个债务都增加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加息能把别的国家那个债务危机给引爆了。最后一个渠道就是这个资产价格的渠道，因为大家都是用它的美债收益率作为这个贴现率的，所以它上升之后呢，所有的这个资产价格都在下跌。那么怎么应对呢？哈，就是说其实没有完美的解法，都是被动防御啊，就是说大约可以有5道防线。第一个呢，就是跟着加息啊，就是美国加息我也加息，因为这样子我就能跟上你的步伐。我要不加息，那我的钱都跑到你那儿去了，所以就被动加息。但如果你本国的这个问题有很多问题的话，你就跟不上，你就被动跟着这个贬。日本就是这种情况，遇到这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用外汇储备，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跑了之后，你本国货币没人要了，你就贬值了，怎么办呢？你就动用你的这个外汇储备去买这个本币啊，但这样子的话就。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更积极主动发挥体育在扩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4: 到2030年，努力实现与产业总规。

0: 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1: 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将带来哪些新机遇？激发体育产业内生发展动力将释放哪些消费新活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我们来看记者最近的体验。
1: 我现在是在深圳地铁岗下北枢纽，日均40万人次在这里交汇，日均突破120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特大城市的人口。以前大家到这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换乘。那现在晚高峰6点之后，你再来看，画风全变了。那么很多人出站之后不往出口走，那地铁站还能干什么？跟我来。

0: 体验了一把攀岩，那么从地铁站出来，穿上装备上墙，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样子。每天晚高峰一过，这里就成了深圳市民的情绪中转站，不用回家换衣服，不用绕路，出站即开练。这种通勤加运动加回家的动线，正成为现在深圳市民的新选择。
1: 深圳港下北枢纽站是五线换乘站，总建筑面积约22.49万平方米，23个出入口将枢纽与周边写字楼、住宅连通。港下北枢纽站采用分散式布局，把各类运动场地巧妙分布在地铁出入口、站厅通道、商业区域等通勤必经路段。对上班族、周边居民来说，不再为了健身长途奔波，换乘等候下班闲暇的碎片化时间，都能随时解锁运动乐趣。
2: 在我的身后，这里就是有一片羽毛球场，那边还有桌球场、匹克球场、乒乓球场。我们羽毛球的定场量在全天的100%。
1: 运动只是港下北枢纽站停留力的一部分。8个下沉广场将地下商业与地上景观广场联动，地下商业引进近160个品牌，涵盖潮流零售、特色餐饮、生活娱乐与文创体验等多重业态。
3: 我们看到现在民众参与体育的热情可以说是持续高涨，那么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升级扩容，魏老师觉得都蕴含着哪些新的机遇？
4: 实际上呢，我觉得呢，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们的这些机遇呢，实际上呢，现在确实呢，在百业之中呢，它体现出来。你比如说呢，我关注到啊，前段时间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世界杯，我们的国内一家著名的企业呢，它就从品牌曝光走向了技术共建的这样的一个，刚才你提到的新机遇，它用它的 AI 技术来赋能世界杯的整个的这个门票和衍生品的这个运营，这种赞助方式、这种曝光方式呢，跟以往的品牌曝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都在提这个全民健身，但是呢，全民健身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全业的融合。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只看到了我们在健身，但是呢，实际上的背后呢，随着我们健身的专业化提高，我们对我们的健身装备的要求在提高。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呢，随着这样的潮流，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专业需求提高，国产化装备呢在迅速的增长，大概呢在每年呢复合增长率呢都在10%以上。那么来替代我们原来认为的高端的装备，这些高端的装备呢，都是原来以往呢都是像瑞士这样的国外的厂商来提供
5: 的体育的参与者，那么他们到中国来啊，也享受到了这样的比赛的一种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竞技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体育产业的这种受众啊，不仅仅是局限在国内的这些消费者，我们对于全球来讲，可能都是会创造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和机会。另外呢，我们的体育的产品呢，其实最近出口速度也是很快的。我刚才讲的那些啊，这个展览啊，他们很多的产品是出口的。我们的一些健身的器材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理念，还有一些服务都在出口。所以伴随着我们的产品的出口，是我们的技术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我们对于这种健康的尊重。我觉得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带来非常多的发展的机会的。所以体育产业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细分的行业，但是它的上下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的广泛的。它可以通过技术的赋能，它可以通过相关的一些协作来带动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我觉得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讲呢，其实体育产业是非常具有可拓展性的。另外呢，我想说呢，其实体育产业还有绿色环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那么他们的用的这些材料的改进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觉得也会创造更深的价值。
3: 从上一个五年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到这个五年升级为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措辞之变折射出体育在国家发展全球。

育中战略定位的根本性提升。当前民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使体育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体育强国建设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也将持续激发消费新活力。好了，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些。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
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
1: 国潮品牌出圈，离境退税提效，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
3: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
1: 暑期入境消费呈现哪些新动态？激发文旅产业哪些新动能？中国购热力全开，中国游圈粉全球。

0: 是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今年的暑期街头多了许多外国游客的面孔，品美食，尝美景，观展演，感受中国游中国购的魅力。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同比增长了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倍以上。我们该如何观察中国游的热度？哪些方面助推中国购热力全开，让中国购持续火热？需要接下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讨论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外国游客旅游购物的热力。
1: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人气十足。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很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2: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1: 在这里配眼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浙江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外籍客商日均达到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3: 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
1: 商务部表示，今年暑期消费呈现出来华避暑走红，消费人气更旺，国潮品牌出圈，消费选择更多，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等特点。
0: 以前我们看到是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出国旅行进行全球购，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中国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里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方老师，
4: 实际上这里面很大的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结果，就入境游它带动了一个中国购，就中国游带动中国购。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

0: 翻译，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话呢，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对于中国留下来那个印象的话呢，都是已经是很陈旧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1: 那中国游、中国购、人气旺、热力足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支付更便利就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通过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顺畅。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深圳地铁的岗下北站，可以看到啊，在部分闸机旁边呢，已经放了这样的一拍即过的外卡受理标志。像这样的地铁外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呢，已经在深圳全线网17条运营线路、432座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正式施行。
3: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境外银行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方式惠及更多境外人群。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
2: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大家看，像这样把绑定了境外信用卡的手机往 POS 机上轻轻一碰，听到滴的一声，支付就成功了。
3: 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再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24亿笔，18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3%和27.72%。
1: 看完深圳的这些相关的案例啊，曾老师再来给我们具体分享，你觉得哪些方面让我们中国购现在是热力全开？
4: 其实中国购的这样的一个热力全开，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3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让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

0: 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1: 工业遗址如何脱胎换骨，智能制造工厂如何探秘，工业旅游线路中普通游客到底能看到哪些不一样的新风景？
2: 挺未来化的，赛博朋克的感觉。
3: 来了之后只能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智能化的工厂。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这个暑期，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火了起来，去工厂、进车间、逛生产线。从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与实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各具特色的工业旅游地。
1: 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矗立着一片巨大的钢铁森林，高炉、冷却塔纵横交错的管道无声诉说着曾经的工业辉煌。这里就是首钢园。
2: 咱们上到这个三高炉40米平台，

0: 首先呢，我们讲一讲这个百年首钢的发展历程啊，从1919年一直延续到2026年，现在已经是107年的这个发展历程。
1: 你的科幻故事是吧？
2: 对，
1: 你觉得好看吗？
3: 好看。
1: 害怕吗？
3: 我不害怕，我都看2遍。
4: 在这里，游客可以戴上 VR 头显。

0: 呢能够达到20组，啊，那其实周末的话呢，它是游客会更多，啊，基本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呢能够超过1200人以上，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1: 工业旅游的账不能只看门票收入。当消费者亲眼看见一辆车如何从数千个零件被组装成完整的机械体，他们对品牌的理解和好感度都会加深。
0: 肯定有经济效益的，因为我们从工业旅游的角度上来讲嘛，工业旅游其实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一定要来去做市场化的运营和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1: 记者注意到，这条参观动线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场景，游客可以在这里用餐、购买工厂限定文创，还有参观者在游览结束后当场下购车订单。
0: 工业旅游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汽车行业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消费的场景啊。现在我们把工厂呢设计成为一个可以开放、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园区，能够成为我们的很多用户喜闻乐见而且非常愿意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1: 2026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对工厂游提出的核心要求，鼓励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这里是重庆的北仓文创街区，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原江北纺织仓库。最初这个仓库被废弃多年，是破旧杂乱的代名词。2015年，北仓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北仓文化街区应运而生。如今这里汇集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和文艺气息的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2: We were looking for some places in Chongqing, like kind of artsy.
3: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然后像这个我们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加的这个游客量。
1: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老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深埋于涪陵群山之中的816工程，则展示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一面。这座耗时18年挖掘而成的地下核燃料工厂，始建于1966年，2002年解密后才公之于世。如今，它已成为以三线建设历史为背景、以神秘地下工程为特色的红色研学目的地。
4: 让曾经尘封隐秘的地下核工厂成功转型为年接待游客量90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4000万元的高品质沉浸式红色研学目的地。
1: 地下核工厂摇身一变成红色景区，那一个正在运转的现代化工厂能不能也向游客敞开大门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乳制品企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5: 您看这个水龙头，像不像走进了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世界？只不过这里流的不是巧克力，而是牛奶。当然了，也不是真牛奶，而是水做的人工倒井。那么游客呀，往往会在这儿接位拍一些互动照，这也是工业旅游的第一印象设计。还没看到生产线，就已经走进了一个牛奶的世界，氛围感满满。
1: 穿过打卡点，正式进入生产车间。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看到牛奶的灌装、打包全过程，数十条生产线同时作业，形成震撼的牛奶灌装河流景观。
6: 然后牛奶来到这儿的话，它会有一条线分为8条，然后每24小盒自动装为一箱，这块的话会在箱外进行激光打码，一样。然后封箱机的话会有胶带再次封箱一次。
7: 我觉得应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身也是比较好奇，我看到了牛奶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比我想象的大多了。我这里真的好大，我走完这一圈下来，我感觉我都有点累了。
8: 这种的无尘的全自动的，还是使我感觉到挺新奇的，
9: 也是一笔等待深度开发的旅游财富。开发好工业旅游资源，一方面能够带动消费升级，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另一方面也能让更多人走进工厂车间。

先直观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成就与技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与产业认同。当越来越多工厂可游可玩可感知，当冰冷的钢铁与机械被赋予温度和故事，工业旅游这道制造风景线必将为消费复苏注入新动能，成为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暑期档电影大片轮番上映，银幕热度照进现实，短期流量如何沉淀为长效发展动能？
2: 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电影的流量转化为我们整个街区长久的文化生命力。
1: 一张电影票撬动一条产业链，电影经济如何赋能产业发展，促进消费升级？
3: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电影院的大片佳作是一部接着一部，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9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多天站稳亿元大关。不过电影产业的价值绝不只体现在票房上，看完一部电影，不少人走出影院多了一份心愿单，想要去影片里的取景地去看一看。借着热映电影出圈走红，不少取景地收获了超高流量。这些地方该如何接住热度，解锁商机，盘活产业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说起2026年都有哪些宝藏电影，作品成色如何，走进影院的观众最有发言权。
2: 巫女族、
3: 阿妈的情书、
4: 飞驰人生、
5: 八仙，
6: 欢迎来龙餐馆。
7: 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都挺好的。
1: 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历史，二零二。

阿仙带来的变化不止在景区，这个暑假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跟着热闹起来。这里是动画电影哪吒和八仙的诞生地，这家公司目前正在打造一部针对4到12岁儿童的动漫短剧。在这里参与研学的孩子不仅能够成为第一批小观众，还能了解动漫的制作。

0: 市壳这边也有取景，然后就更加想来这边看一下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也是不虚此行吧。
1: 山脚下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最近也热闹起来，山路上车停得满满当当。
2: 我们切菜
1: 杨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3: 人家都说我们老四壳风景好啊、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可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生意可以做，就是在家门口找生活费的事情干嘛不干啊。
1: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更火，舒中琴一个人忙不过来，女儿也会赶回来搭把手。
3: 如果要是遇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嘛，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人挺多的，那个一天嘛五六百啊一千啊，这些纯收入是有的。嗯，
4: 什么玩意儿？
5: 你不懂，这个叫吃力。
1: 电影《四渡》中，两名红军战士边刷标语边分吃一种干果，很多观众看完电影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就是贵州大山里的刺梨，眼下正是刺梨成熟的季节。种了26年刺梨的老农户燕启华正忙着为月底的大规模采收做准备。
6: 现在我看准这个季，扭抓100多亩，不管我的以前自己种的哈，应该是150多亩。现在一年收入就是三十多的吧，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7: 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实际上，以传统的旅游呢，我们都说叫衣食住行游购娱。有了影视之后呢，我们的文旅就升级了。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让大家在2小时、3小时的电影之外，还出现了电影周边消费行为，比如说链接到非遗、链接到餐饮、链接到电影中的一些秀、一些文旅点位的二度打卡、复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8: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影视的价值早已不止于影院票房。从创作、发行、设备、技术，到电影 IP 衍生的文旅、餐饮、零售，这些真实而广泛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电影产业的经济版图。正如专业机构测算的那样，每一元票房能够撬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收入。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绝大多数传统服务业。当越来越多人抛开单一的票房视角，众多影视取景地树立起产业联动、激活消费的全产业链事业，大荧幕上的光影将不断照进实体经济，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客争相打卡。
1: 尊敬的各位嘉宾啊，欢迎来到青岩古镇。
0: 记者在古镇街巷遇到了十多位中华艺术家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专门来到贵州探访民族村寨，寻觅山野美景，在清凉舒爽的环境里沉浸式开启艺术创作之旅。来自法国的玛丽罗兹曾多次到访中国，这是她第一次来贵州进行深度游，她特意向记者展示了这趟采风的作品。张瑶是这次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创作团队这次深入贵州，除了看中这里丰厚的文旅资源，清凉宜居的避暑属性也是关键加分项。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暑期平均气温在23摄氏度，这样的资源禀赋能够为采风团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2: Bienvenue à Guizhou.
3: Let's enjoy summer in Guizhou.
4: Yeah.
5: Cheers.
6: I love you China. 我爱清远。
0: 张瑶透露，这些采风作品会在海外展出，他希望通过采风创作、海外传播、客源引流的模式，让更多海外游客了解中国、爱上中国、来到中国来购物。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政策2.0版推行，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现在境外游客可以做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7: 以前是你购物的商品不管金额大小，我们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实物的一个开箱查验。那么对现在来说的话，10000人民币以下的，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抽检啊，10000人民币及以上的，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逐单的一个实物的验核啊，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0: 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

0: 其中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China Cool 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
1: 40小时，过境2000专用通道，配备自助设备、翻译设备，支持入境卡线上填报，旅行团可以预约通关，简化外籍游客入境手续，设置国际旅客专属候车区，涉外的票务专窗，支持护照、购票、境外银行卡取现支付。
0: 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2: 我们的入境旅游的发展，可能表面上看，它一方面是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啊，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促进了我们的文明的交流、文化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活泼的、多维的中国。
3: China Cool 能够成功出圈，除去酷暑催生出的文旅风口，更是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的文旅配套、宜居环境与社会治安收获海外认可的最好佐证。外国游客可以开启一场说来就来的中国之行，其实还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所释放的红利。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过境免签还升级为240小时，让外国游客有充足时间进行跨省深度游。除此之外，便捷交通、跨境移动支付、多语种景区导览、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不断完善。中国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丰富多元的入境旅游新体验正化作成一张鲜活亮眼的中国文旅名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雨，开渔节将近，温岭松门镇屋檐村渔业码头一艘艘捕捞船整齐泊岸，渔民赶在窗口期检修船只，补给物资，整理渔网，只待开渔号令一响便扬帆出海。开渔后，渔船陆续归港，码头交易热闹起来。在码头，第一手行情叫下船叫。
1: 我们的船开出去五六个小时，开到50海里以外的那个近海海域，船上呢十来个兄弟，海上作业一网的话大概十来个小时，网放下去拖。那拖我们拖的是带鱼、黄鱼，带鱼呢在那海水的上层，然后黄鱼呢在稍微低一点的下层海域。海况好、运势好的情况下，一趟稳捕到2到4千斤这个鱼货，其中90%的话就是带鱼，然后剩下一小部分是黄鱼。眼下开鱼码头的收购价格，普通带鱼的话，东海带鱼13块到16块钱一斤，小黄鱼嘛有16到20一斤。
0: 记者了解到，鱼货的价格从下船价、批发价、零售价到上桌价层层联动。开渔前3到4天，抢鲜客商多，主流海鲜有2到3成尝鲜溢价。一周后，渔船大批返航，价格回落3至5成，海鲜消费迎来一波高峰。
2: 我的捕捞船航行至15、6个小时，跨越至东海与黄海交界渔场捕捞。我们的渔货是墨鱼多一些，目前墨鱼的零售价维持在20到25元一斤。开渔之后，渔船批量出海，新鲜墨鱼集中上岸，混户充足，行情回落至12到18元一斤。等到秋冬气温降低，捕捞难度加大，产量变少，墨鱼的价格还会再度小幅上涨。
0: 林大波和他的捕捞船从温岭屋檐村码头起航，单程航行26至30小时，奔赴东海外海渔场。这片大陆架边缘海域水深超百米，正是本地船捕捞鱿鱼的传统作业海区。
3: 我的远洋捕捞船一网下去，渔获品类丰富，其中鱿鱼占了70%的捕捞量。秋季刚开渔时，大量新货上岸，货也充足，新鲜鱿鱼零售价大概8至12元一斤。随着气候走低，出海收成减少，价格逐步提升，到春节前后旺季可以涨到25至30元一斤。
0: 相比林大波，卓伟杰和他的捕捞船航行时间更长，奔赴的地方也更远。
4: 每一网的捕捞量大约2000斤，实现生活在100多米水深的外海，外壳坚硬粗糙，颜色偏深褐，蟹钳粗壮有力，蟹肉紧实鲜甜，肉量集中在蟹腿之中。
5: 秋渔期呢，是温岭近海当天往返小船能捕捞的，所以产量有限的珍贵小网海鲜。秋渔期呢，货源如果稀少，哪怕是个头小个头的梅子鱼，也要卖到50-60块一斤。一两以上的精品大梅子呢，价格居高不下。开渔之后呢，近海小船稳定出海，普通小梅鱼呢，零售价回落到20-30块一斤了。但是大梅子鱼一两以上的优质大梅桶，产量依旧稀缺，行情依然维持在200到300一斤。
0: 水产鱼是温岭人餐桌上最家常的海味儿。开渔季，它的批发价波动极大，刚开渔时一度冲高，随后又快速回落。这鱼市批发价每天藏着怎样的变化规律呢？
6: 温岭人叫水产鱼，全名叫豆腐鱼，通体柔软嫩滑，全身只有一根主刺，肉质嫩得如同豆腐。依靠近海小网捕捞，出水之后十分嫩糯，离开海水常温下存活不会超过48小时，上岸就要快速加冰保鲜。秋渔期货源稀少，零售价能卖到30-40元一斤。开渔头几天货源依旧高价，等到近海渔船大批量回港，行情直接跌到8到15元一斤。
0: 在松门焦山渔港小镇水产交易市场，鱿鱼、墨鱼、章鱼的行情起伏变幻。
7: 这个鱿鱼现在那个价格市场价要30，这个。

0: 现在市场价是22，这个章鱼现在市场价是20-25块，等到天气凉了的时候，海上供上来，那个时候价格会一路向上面走高一点。
1: 由于墨鱼和章鱼模样相近，不少人还是分不清这三者到底怎么区分，我们请批发商现场教一教。
0: 这个是鱿鱼，十个爪子的，身体细细的，尾巴尖尖的，肉儿爽感。这个是墨鱼，爪子也是十个的，身体圆圆的、宽的，肉厚厚的。这个是章鱼，8个爪子的，体壳是软软的，吃起来扣扣的。
1: 交易市场里，红虾的批发行情同样起伏不定，开鱼初期货少价高，大批渔船回港后又迅速跳水，是什么在搅动红虾价格？海况捕捞量又会怎样左右市场涨跌？我们请经营红虾的批发商给大家解答。
2: 关岭本地的红虾外壳薄而通透，通体带着淡淡的绯红，虾肉紧实 Q 弹，是近海捕捞捕获的经典的小海鲜。秋鱼吃，这个市面上只有那种传动货，鲜活的红虾货源稀少，零售价可以达到40多元，但是开鱼之后，那个拖虾船全部都出海了，产量大幅度增加，然后它的行情它会跌到15块到20几块，好的时候我一天的交易红虾的量可以达到8万斤。
1: 其实这段时间除红虾之外，整个蕉山渔港水产品批发市场的行情同样起伏不定，渔货多时价格跳水，海况变差行情又瞬间冲高，市场工作人员对此感受最直观。
3: 作为水产市场管理员，我们的数据对比非常直观。8月小开普期间，2两鲳鱼的价格在45块钱左右，水蚕的价格在25块钱左右，市场每天的一个交易量呢大概是在15吨，品类也很稀少。全面开渔过后，我们的渔船集中回港，鲳鱼的价格呢也降到了30块钱，水蚕的价格也降到了15块钱左右。主流海鲜它整体的一个价格降幅有2到3成，那市场的一个交易量也突破到了30吨以上。中秋旺季，热门海鲜的价格还会有所回弹。
1: 温岭太平路菜市场，本地人也叫二菜场，是市区海鲜汇聚的大本营。海鲜从渔港码头一手上岸，经批发商二手流转，这里便是零售价形成的第三道门槛。
4: 休渔期间，市场的海鲜种类很少，基本上只有冻品和养殖的虾鱼，新鲜的黄鱼、鲳鱼、本地红虾很少见，挑选的范围也特别窄。开渔后足足的新增了10几种本地海鲜。
1: 开渔后菜场里的海鲜品种明显多了，可同样的海产今天一个价，明天又一个价，行情变幻捉摸不定。在温岭，像郭敏芳这样的大姐有不少，他们几乎天天逛菜场挑海鲜，他们怎么读懂菜场的价格，又有哪些挑选的门道，来听听他的真实感受。
5: 秋鱼起，温岭海鲜普通贵，2两的冬品白鲳45块钱一斤，养殖青蟹100多块一斤，普通家庭舍不得常吃，开一节后户院爆满，白鲳跌至30块，水蚕12块，梳子蟹只要30多块一斤，整体降价30%，普通人家日常也能轻松吃本鲜海港海鲜，真正实现平价吃鲜自由。
1: 温岭菜市场里，3种黄鱼常常摆在同一个摊位，模样相近，价格却相差悬殊。同样叫黄鱼，为何身价天差地别？又该如何准确分辨，避免买错踩坑呢？
6: 温岭市场3种黄鱼：野生大黄鱼，身形修长，肉质紧实，休渔期300元以上；养殖黄鱼，大黄鱼体态偏肥，肉质柔和，休渔期的时候在55到65元以上。小黄鱼是独立的鱼种，一般都是在80到90元。野生大黄鱼货源稀少，价格。
1: 菜场里的贝类，不少贝类在外地十分少见，只有本地滩涂才能产出。这些小众海贝有什么特别之处？
7: 温岭特色滩涂小海鲜里，俗称壳薄肉肥，肉质鲜甜脆嫩，黑螺滑嫩无沙。

0: 道的佐餐小菜。这个佛手依附在礁石生长，肉紧实鲜浓，产量稀少。休渔期的时候，这个竹蛏是40块钱左右一斤，活泥螺50-60，这个佛手200块钱。开鱼供货充足后的话，会这个竹蛏的话会降到40块钱左右，泥螺35元上下，佛手维持在200块钱一斤。
1: 从码头到菜场再到厨房，一条鱼一只蟹最后都要端上餐桌。那餐厅里的上桌价到底是什么？它是从批发市场或菜场采购海鲜后，再加上租金、人工、加工费、损耗和利润，最终端上桌的单价。这背后的账，听听从业多年的餐厅老板怎么说。
2: 在温岭，我们经营餐饮多年，海鲜行情起伏我们感受真切。休渔期2两白鲳拿货就要70多元一斤了。
1: 与新生儿独一份的仪式祝福。开鱼热潮同时也拉动餐饮零售市场，海鲜消费迎来一波高峰，带活整条渔业产业链。但台风海况变化依然随时会打乱市场行情。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季节。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创下了阶段性的高位。那么服务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服务业从过去的配套产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韦老师，
3: 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上半年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占到了66.1%。实际上呢，不仅仅它是对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从总的盘子上来看呢，上半年我们的服务业也占到了 GDP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应该59.5%。那么呢，两个都是，一个是超60%，一个是接近60%。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中枢在发生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这是一块的。再一个呢，我们看服务业现在的新的功能，或者说它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它的增长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它2个60%这样的指标。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对结构的促进的作用。服务业呢，实质上呢，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的产业的升级。你比如说，我们2026年上半年 ICT 的产业，也就是软件信息产业，以及呢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对这个经济的贡献率也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两个行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一旦呢，和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能够大大的呢推进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再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马上要过的节也有关了。那么大家呢，包括万老师，可能我们都想出去转一转，要旅游了。生产性服务业当中有三块，一块呢我们说的文旅，一块体育，一块康养，它大大提高了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叫它叫民生改造型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变化，首先呢我们要观测呢不仅仅是它的一个绝对数量，我们还是要特别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刚才您提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5个月高于它的荣枯线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服务业的增长以及呢整个服务的企业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以往的制度环境或者政策环境改善的一个带来的积极的或者是高预期的信号。它实质上呢，我们也观测到它开始呢向订单端和收入端传导，连续5个月的预期的好转和不断的预期的上升，实质上呢体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整个服务业的需求实质上在回暖。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举了文旅的那例子。实质上呢，不仅仅是生活性服务业，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信息软件研发需求都在回暖。我刚从那个杭州的调研回来，那么我去了杭州以后呢，我觉得生物制药方面的一些这些的教育呢，也能通过我们的服务业开放呢传导出去。未来呢，刚才您提到我们还有一些新的竞争和新的战场呢，我觉得有4-5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入境消费，实际上入境消费就是服务业的出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服务，中国是最大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生产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转换成服务呢出口出去。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供应链金融

0: 知识产权以及呢工业软件呢，都是我们未来呢服务业进出口方面的新蓝海。
1: 嗯，万正还看到哪些机遇呢？
2: 我觉得未来这个两业融合实际上还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趋势哈。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实际上高端的技术的这个制造的发展啊，能够创造一些新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那高端服务业又可以反哺它，从而呢形成一个两业融合更好的一个未来的趋势，为现代化产业呢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十五开局以来，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成效凸显。

的就是软硬结合，来进一步的优化投资的结构，提升投资的效益，来干嘛呢？来确保我们整个的设施加快落地能够更好的保障安全生产水平。那么对于水利水网领域，那就是江河安澜这样的目标的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想说的硬投资的这个方向，那像今年

0: 也代表了我们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的优势。那么在未来技术均等化的过程当中，应用就会成为全球竞争的一个主力，那么也就使得我们这个城市的作为一个载体也好，或者是我们整个科技发展也好，聚焦了全球的目光。
1: 嗯，那除了科技油，我们看到现在还有避暑油、工业油、美食油等多种业态都在迅速走红啊。中国旅游的吸引力已经从之前单一的名胜古迹拓展到了像产业创新、城市治理还有民生服务等全方位的生活场景，这样一种全面的提质升级，王琦觉得背后的核心支撑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个双轮驱动的要素吧。第一个就是科技
1: 树股票发售将成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激动人心却尚处起步阶段技术的风向标？为什么一家中国企业的 IPO 能够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估值参考？去纳斯达克敲钟，再到国际资本通过中国资本市场判断下一轮技术浪潮的方向，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硬核科技中国该如何定价？今天演播室来到我们现场共同探讨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首先我们看一下宇树科技开启申购的情况。
3: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发行后总市值约609.93亿元，发行市盈率高达219.23倍，为行业平均38.56倍的近六倍，预计募资总额约60.99亿元。以实际募资额计算，宇树科技成为年内科创板第二大 IPO， 仅次于此前上市的长鑫科技。
4: 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3: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宇树科技的股票发售将成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激动人心却尚处起步阶段技术的风向标。宇树科技被市场称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核心业务覆盖高性能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以及具身智能模型，是目前 A 股市场较为稀缺的机器人本体企业。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已经达到9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5倍。过去两年，这一领域诞生了近370家初创企业。
1: 把宇树股票发售作为资本市场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的风向标
5: 之后值多少钱？那么现在宇树这个上市，它的定价其实就给了全球一个参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这个信号。第二个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这个前沿科技赛道上开始成为一个定义者啊，以前我们就是跟随者，就是我们上市的时候就看看这个全球的这个相关赛道的企业它的估值是多少，我们再打个折，然后定一个我们的估值。现在我们成为全球估值的一个锚，我们先上市了，这也说明我们在一些硬科技赛道，中国企业已经走在了全世界的最前沿啊！在他们还在探索、还没有商业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这个量产5500台，这个净利润已经是这个扣非净利润有6亿啊，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业绩表现了。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以前是跟跑并跑，现在已经开始有些领域可以领跑了。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它虽然估值200多倍，但是受到了热捧，投资者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申购了，不一定能中标哈，这个中签率1%差不多，非常低。那么说明什么呢？就资本市场对于这种科技股啊，硬科技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要的可能就是传统的，比如说金融啊、证券呀、什么传统的制造业呀，现在我们越来越能接受这样就是硬核的高科技企业，哪怕它这个刚刚开始盈利啊一两年，然后呢模式未来还不够清晰，但是我们依然愿意就是200多倍的市盈率，依然有这么多的超额认购，就非常受到了市场投资者的热捧，大家用真金白银来对它进行这个定价，说明资本上的这个审美和偏好在发生变化。
1: 嗯，那不只是宇树啊，我们知道前不久登陆科创板的长鑫科技同样是受到了国内外的资本市场和产业界的一个高度关注啊。刘老师觉得像这一类的企业啊，中国的科技企业他们承载的这种关注度和我们早年的科技企业有什么不同？
6: 这个应该说差别非常的大，就是你说到我们说到宇树科技、长鑫科技啊、长鑫科技，然后你再往前的话呢，还有很多什么寒武纪啊、摩尔县城啊等等这样一批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的这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早在十几年前啊，有很多包括阿里啊、京东啊、美团啊等等这样一些在美股上市的这些公司。

0: 公司的话呢，一个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就不一样，再一个呢，整个资本市场对他们的评价的评估的这个体系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这些这个在美股上市的这些公司，当然当时是因为种种原因的话呢，它不符合在 A 股上市的这个规则，所以呢都去美股啊，或者是去港股去上市。那么它这个上市的话，总体上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说，它依据呢中国啊这样的一种互联网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呢，对于中国的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然后的话呢，它对于传统的这些服务业，零售也好啊，还有餐饮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酒店这种传统的行业的改造，那么最后的话呢，能够覆盖到多少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红利，那么最后算出来提袋，就是说，这些产业的话，之前国内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芯片也好，对吧？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我们把可以叫做软创新。对吧？那么现在呢是硬科技，所以它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就是这种特别的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所以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估值体系的这种重塑、这种变化，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啊，甚至是还亏损的，或者是刚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会有这么高的估值。
1: 其实，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纳斯达克敲钟都是很多科技企业的一个奋斗目标啊。那么现在呢，也有评论会说，其实像以往这种模式下，再重要的这些科技成果，你都要去进行海外的一个对标的一个定价或者竞争。另外的。

式。那么这个算起来的话呢，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呢，你看所有这些公司的话呢，基本上一个是轻资产，再一个呢，就回报也快，因为这些成功的模式都已经被验证了。所以呢，整个的这种美元的这个投资的话呢，一般来说美元投资，然后 VIE 的架构，这样的话呢，在 A 股的话呢，也没办法上市，所以的话呢，大多去海外去上市。那么这样呢，就是说。

0: A 股上市了，我们看到什么呢？有很多这个全球资本，它会通过北向资金啊，或者这个合格境外投资者呀，或者指数基金啊，各种方式来 A 股来投资我们的硬科技企业。那么资本呢，不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啊，这是一个。第二，
1: 能够有退出的渠道，对吧？我投他们能赚了钱，整个的话呢，这种原创型的硬科技的企业就能够有了生长的一个土壤了。
2: 从长期依靠海外市场验证和定价，到如今拥有对前沿科技的独立价值判断，中国硬科技的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产业自信与资本自信的双向跃升。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从局部领先到系统领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创新体系，不仅要生产新技术，也要逐步形成发现新技术价值、定义新产业预期的能力。不仅要能够追赶世界的技术风向，更要有能力成为新技术的风向。而这样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在欧洲份额首次超过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何持续跑出加速度？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加快推进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升级，依托市场、产业链、技术，中国新能源汽车将释放哪些产业新活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3: 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啊，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4: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它是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它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1.0、2.0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3: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2: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5: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2: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

0: 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0: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2: 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确实像您说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位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啊、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啊，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10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2: 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从这些数据，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4: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6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
5: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

0: 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四季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我们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且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它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傅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3: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啊、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

0: 这个幸福的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我们的商业航天出圈的哈，然后还有低空经济，然后创新药等等这些领域，然后新质生产力已经切实的释放出然后拉动力，形成了新动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其实我们还特别期待这个六张网的持续的落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我们特别具有优势的造船业，实际上都形成了特别有效的拉动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动能向新里面，那么除了形成的新动能，其实也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行业的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呀，还有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推进，这些都是贴近民生的一些项目建设。那么这些综合来看的话，其实都形成了我们现在投资的拉动点。那么亮点一方面表现在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力，新老赛道是多维发力，呈现一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
1: 那从数据来看，我们看到前七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同比增幅都比较大。何院长，从这两个数据的变化来看，你觉得是不是也能说明我们的投资结构在持续的优化？
2: 是的，这个高技术产业投资呢达到了
1: 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
3: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4: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

0: 已经不足以来提升文旅，大家现在的要的是沉浸式体验、故事型体验，还不光是我进到一个这个楼里面，然后整个的是一个沉浸式的场景就能够满足我的这个消费需求。我的体验经济里面，它要这个全剧本是吧？我进去之后可能是两天一夜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扮演，和我的小伙伴们可能有一个长时限的沉浸式的一个像空间，有一个另外造了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体验式的消费的服务，我们去看这个客单价的时候，其实它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消费需求的升级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消费的供给也在不断的升级，然后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服务消费的升级。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还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些都是我们下半年可以直接继续持续的去期待的。
1: 对，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的消费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又有哪些？
0: 我们现在看到有利条件，其实在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到今年的两会，包括我们的这个15的规划里面，其实都说了很多。今年特别切实的就是财政金融协同破内需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个体消费的这个消费贷的贴息政策，很多人其实之前反映这个政策可能不是那么好用，后来这个政策后来升级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省里面它下沉，一个是范围横向的推广了，不光是这个就是银行，然后还有这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贷的平台，然后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动作，那么就是可能免申即享是吧，就是说你不用再去就是填各种的表格然后走程序去申请。另外
1: 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继续显现，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将会更加明显。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拿捏一个又一个爆款订单的呢？我们去看一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客户围得
0: 都跟下饺子一样。其实呢，这种下饺子的名场面在我国沿海的造船基地当中呢也在同步的上演，只不过那里下的就是动辄几万吨、十几万吨甚至是几十万吨的远洋巨轮了。那这就不得不说到我国造船业今年上半年的发展了，那叫一个忙碌啊，忙的是热火朝天，接续的上新。那些曾经被国外垄断的造船业三大皇冠上的明珠，豪华邮轮、 LNG 运输船还有汽车滚装船，如今在我国呢都是一艘接一艘的下水，一艘接一艘的交付了。
1: 广州南沙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摆满了正在建造的巨轮，大部分是海外订单，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4月28日，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在这里正式交付，总长230米，行宽40米，一次可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忙着记录交付瞬间的人名叫张富利，是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从图纸设计、生产、建造到系统调试，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这艘巨轮制造的每一个环节。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成搭积木，那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
3: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薄板是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
1: 为了焊接薄板，侯贤柏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
3: 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啊，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3: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个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4: 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核心的变化还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那些核心要素，大量的嵌入到整个生产过程，比如说这个技术、知识、数据、技术创新，作为核心要素，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1: 上半年，巨轮在海上劈波斩浪，而在陆地上，也有一群小家伙正在以小巧的身板、灵活的技能撬动国际大市场。
0: 在中国呢，其实电动三轮车已经很常见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喜欢叫它三蹦子。可是您可以想象到吗？就是这款来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在豪车云集的美国曼哈顿，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成为了爆款了。如果说工程机械和船舶是我们出口海外的一道道硬核的大餐，分量很足啊，那么这样的电动三轮车呢，就是我们出口菜单上的网红小生机电小新。您别看它个头呢比较小，但这样的小身板却创造出了大营收，在海外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包

0: 包括居家的庭院等等这些细分的赛道里面，他是硬生生的把自己跑成了刚需的爆款。那么这样的中国制造小个头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既吸金又吸睛的呢？
1: 倒车且注意，这句中文提示音现在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熟。一位美国博主买了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当礼物，视频一发火遍全网。这句魔性的倒车请注意，从美国乡村一路响到纽约曼哈顿。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生产这款电三轮的企业。
2: 这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3: 神豹
2: 啊、对，豹子的豹
3: 啊，就火遍美国的、
2: 对，
3: 这个车
2: 就是这款车，对吧？
3: 哦、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倒车请注意。
1: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火了，经销商主动找上门来，销售量直接翻了一倍。他干脆跑到纽约时代广场给中国电三轮打广告。
2: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两三百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1: 在国内，一辆2-3千块钱的电三轮到了海外，身价直接翻几倍。欧美市场卖到3000到6000美元，东南亚也能卖到几千上万元人民币。倪晓峰算了一笔账，美国一台皮卡落地20000多美元，电三轮只要1/10。农场主一算账，这东西比皮卡划算多了。
2: 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乌兹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迷你挖掘机也在国外火出了圈。
4: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
5: 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1: 最开始，挪威博主弗伦根只是被小巧机身、超低价格打动，心里其实还打鼓：这个小蛙到底靠不靠谱？于是上手来了一个各种工况的实测。弗伦根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水具，操作它挖取沙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运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
4: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6: 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1: 视频火了，订单也来了。弗伦根直接签约成了代理商，每月销售100台到130台。山东济宁这家企业每天出口260多台小蛙，80%以上卖到海外。今年1到4月销量就干到了10000台。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什么产业密码呢？企业负责人杨月告诉记者，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两个字：配套。
7: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啊，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1: 配套不只是有配件，而是配件就在身边。山东济宁高新区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200多家配套企业，当天下单，当天到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
8: 小个头的这些国产产品，它能够在全球走红，它折射出的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呢，正在通过精准适配，正在向从这个规模优势向这个敏捷优势转变。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品牌的定位转型和 专精特。

0: 新这些企业的崛起，不仅在性能上它能够比肩传统的那些大牌，而且它更在个性化的功能上它实现了超越，它彻底呢扭转了中国制造过去那种刻板的那种印象。
1: 说起中国制造今年上半年的高光时刻，自然少不了一战成名的张雪机车。在起初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张雪机车夺冠呢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是昙花一现。可是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张雪机车用一次次的加速和超车来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实力绝非转瞬即逝，而是昙花常开，后劲儿十足。应该说张雪机车上演的不仅仅是草根逆袭的爽文剧本，更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蝶变升级的实力宣言。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葡萄牙，回到那个最初的赛道上，来看一看张雪机车如何弯道超车。
2: 我们恭喜张雪机车世界会进入 CX 报告，进入我们的中国制造小品牌。
3: 2026年3月28日，葡萄牙阿尔加维赛道，五盏红灯熄灭，一辆身披鲜红涂装的赛车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成立不到2年的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拿下了中国摩托车品牌在 WSBK 赛场上的第一个分站冠军。次日第二回合再下一城，打破的不仅是记录，还有杜卡迪、雅马哈这些欧美日品牌在这个组别长达几十年的垄断。成立不到2年的中国品牌凭什么？
4: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5: 配一辆整车不用一天时间，大概半天时间就可以在我这个市场找到几乎所有的一个整车的配件。
3: 重庆这个摩配城被称为是摩托车界的华强北，在这片摩托车热带雨林中藏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隐形冠军。这家生产齿轮的企业从1993年起步时只有5名员工，如今全球每5辆摩托车就有1辆搭载其齿轮，齿形精度控制在3微米以内，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25。
6: 重庆的摩托车配件走到今天，张雪这个小兄弟这就出来展示出来了，是重庆市零部件的基础已经走到国际的一流高度了。
3: 还有一些企业的名字没那么响亮，但他们分别拿下了张雪机车的减震器、制动器，以及中国摩托车行业首台缸内直喷发动机的典范。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几十年磨一剑的积累。张雪这家追求极致性能的整车企业，像一条鲶鱼倒逼着上下游伙伴一起向上冲。
7: 他的理念是要把性能做得比人们高，啊，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这个一个成本，他把性能做得比人高。
3: 在重庆主城都市区，方圆几十公里内，密布着上千家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构建起重庆摩托车1小时产业圈。从发动机、车架、减震器到电喷系统、仪表盘、外壳、

0: 约3000亿市值的估值的话，大概是150倍。
1: 天使轮投了多少？
0: 哦，天使轮我们投了5000万。
2: 今年六月进一步寻求新一轮最高20亿美元融资，目标估值300亿美元，半年内估值暴涨近7倍。上半年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3: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2: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要认识一群特别的创业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人刚刚踏出校园，有人做实体制造，有人瞄准科创前沿。他们的国籍不同，赛道不同，规模不同，却做出了同一个选择，在中国创业。是什么吸引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在中国创业最核心的吸引力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
1: 留在这里，能够像中国人一样留在这里。下一阶段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们的需求落到实处，把中国的产业送出去，这样一个过程。
2: 就在安迪独自一人刚刚开始创业的同时，来自非洲的英勇正准备开始自己的二次创业。2020年，英勇从长安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毕业。
3: 有一座城市在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
2: 以一首陕味十足的西安人的歌火遍全网，但他自己却并不想只做一名网红。
4: 两个月达到了92万的粉丝量，
5: 我就想了，外国人在中国只能做网红吗？
4: 只能拍一些搞笑视频吗？
5: 我们也可以学更多的技术，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4: 我也想留在中国，但留在中国有一个方式，你现在开公司去创业。
2: 英勇说，外国人在中国创业，第一关是语言，第二关是文化，第三关是技术。2021年，他成为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个拿到创业签证的外国人，开启了公司主营广告与视频制作等业务。今年，英勇决定把 AI 短剧出海作为二次创业的方向。他一边钻研 AI 相关技术，一边寻找中国合伙人。
6: AI is getting crushed across the world.

0: 你觉得这个女主这块演的咋样呀、
1: 啊？我看一下，再播一下，
0: 再播一下，再放一下。
2: 今年六月，英勇和中国合伙人共同成立了这家公司，投资了几十万元，目前共有30多名员工，分为内容创意、视频生成、后期剪辑、质量审核4个组。
0: 在海外市场的时候就面临本土化的一些问题，他作为一个更熟悉非洲和外国市场的外国友人，他更理解外国人需要啥，对于我们来讲他是更加专业的，对我们的技术呀，对我们的内容呀进行一个质的一个提升。
2: 从6月份到现在，他们共同完成了10多部海外短剧，6、7部国内短剧。在英勇看来，中国迭代迅速的 AI 技术和短剧成熟的工业化制作能力，如果说西安让外籍创业者感受到的是创业起步的服务温度，那么在制造业底蕴深厚的江苏，他们体会到的是中国产业链的支撑力量。约翰是江苏一家电梯公司的创始人，最近公司接连收到几笔大订单，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也有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眼下他正忙着开足马力赶生产。今年47岁的约翰是瑞典人，2020年来中国创办了这家电梯公司。2021年投产首年，公司销量仅6台，2025年全年销量接近900台。在约翰看来，公司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速度。如今公司生产的电梯70%的组件已经采用本地供应链，保证了公司的生产效率。约翰落脚的太仓有1.2万家工业企业，1800多家外资企业，背靠长三角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又兼具临港区位、路网密布的物流优势，让约翰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十足。长三角完备的供应链体系撑起了约翰的电梯生意，在更加细分的工业制造赛道，这份产业优势又会有怎样的创业故事呢？在江苏常州的一家金属制品加工厂，公司创始人戴赛维正拿着图纸对刚下线的一批围栏进行仔细检查。
3: 这个是单个设备的未来有很多种呢，这个客户有点紧，我们呢少需要发给
2: 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一路走到今天，让他们越扎越深的还有持续提速的政务效率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从外来创业者到跨国企业掌门人，加利利夫妇不仅在这里成就了事业，更成了中国营商环境的亲历者和传播者。他常常把自己在华创业的故事分享给海外的同行朋友，事业扎根的同时，生活也早已落地生根。从异乡创业到扎根中国，罗旦夫妇30多年的经历是中国制造升级的缩影。当创业的浪潮涌向科创前沿，作为全国创新高地的北京正吸引着创业者们来这里开启新的逐梦之旅。今年59岁的朱塞佩来自意大利，今年4月，他正式开启了自己在华创业之路。没来中国之前，朱塞佩对中国的印象大多停留在网络传闻里，真正扎根生活之后，他才真切感受到这里的魅力。朱塞佩的公司能这么快在北京落地，离不开这个叫马赫的阿富汗创业者。这位90后小伙子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2年，18岁那年，他考进了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为什么来北京读书呢？中国是世界第二最大的经济体，然后我又想学经济学，那一定要来中国。
2: 校园就像一扇窗口，让刚踏出国门的马赫在北京看见了全世界。
4: 我们校园里边有来自18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北京让我在这里认识到全球，让我。
5: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6: 从橡胶进口到轮胎出口，买进全球优质原料，输出中国制造产品，一进一出之间如何绘就买全球会全球的开放图景？
7: 今年呢，我们的整个天然橡胶的进口量呢已经增长了10%，我们的出口额呢是大幅的在增长，出

0: 走到全球180多个国家，进口国呢也有20多个。
1: 从争分夺秒的生鲜到分秒必争的集成电路，中国在以怎样的速度接住全球商品的涌入潮？
2: 我记得最快的一次啊，就是货机是凌晨4点就到了深圳机场，8点不到已经清完关，物流公司就提离，10点钟送到广州市场了。
1: 经济半小时，途经西非、南非、东南亚等地，历经27天，即将靠泊青岛港前湾自动化码头。
3: 自动化码头有3-4条航线，每天靠离输出能达到13到14个输出。我们一天平
1: 均。记者来到了包包子的地方，在这里轮胎就会初具雏形。
4: 我们俗称叫变形金刚，进行一系列的压合，自动压合，所有的部件啊组合的过程中，摆转的角度啊，进出的速度、高低压的切换啊，都属于我们程序控制，属于机器人在作业。
5: 这个效率会不会更高？
4: 这样的工序我们照比传统工厂，我们要效率要提高30%，
5: 提高30%，
4: 提高30%以上。
5: 我看可能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一个胎胚就做好了。
4: 对，基本上我们在1分钟左右吧，我们一条胎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来。
1: 孙庆江告诉记者，他们的轮胎订单来自全世界，这个工厂一年可以生产超1000万条轮胎。这些轮胎还是从青岛港出发，运往全球。
6: 啊，给泰国客户定制的啊，它1公斤，一袋是10公斤。
7: 一袋10公斤。
6: 哎，对对对，我们一个集装箱的话，一个小柜大概能装10吨左右。
7: 能装10吨左右。
6: 哎，1000箱。
7: 哦，那像这一袋大概卖多少钱？
6: 大概的话600块左右。
1: 一条鱿鱼的旅程，起点在秘鲁渔场，终点在泰国餐桌，却在中国青岛拐了个弯儿。这个弯儿拐出了关税的减免，拐出了加工增值的空间，也拐出了中国串联世界的生意脉络。今年1到8月，山东青岛口岸海运外贸进出口18172.6亿元，增长8.8%，其中出口11688.6亿元，增长8.4%，进口6484亿元，增长了9.7%。当进口的主角变成保鲜期按天计算的生鲜，或是争分夺秒的高端制造元器件，中国又跑出了什么样的开放速度呢？
8: 在古代，送往长安的荔枝必须快马加鞭才能保住新鲜，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知道了天下水果唯快不破，而到了今天更是如此。比如说像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它必须一路坐飞机从马来西亚送到中国。为什么呢？猫山王榴莲属于树熟榴莲，顾名思义呢，就是它在树

0: 实现了7×24小时通关运作。在这里我们看到，进口的货物在通过六面扫码设备后进入智能分拣线，在传送带、理货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的协同配合下，货物被送到海关监管的货物待放行区存放点，企业提货时也是由机器人将货物送出待放行区，全程无需海关派人驻场监管，所有的货物流转信息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呈现在海关平台上。
1: 在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货物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对货物的一个物流轨迹有一个24小时的追溯，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货站，然后对企业进行一个7×24小时的一个货物通关，实现不间断的作业。
0: 不断优化的通关措施接住了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增长58.3%，占同期深圳市进口总值的78.2%。深圳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让进口货物不仅运得快，还能保证质量、稳定运价。开放带来的红利还在从高端制造向更多民生品类延伸。
2: 这辆正在发车的货运火车装载的是来自南美洲的冻橙汁，这些冷链货物呢，3个小时前刚刚从货轮上卸下来，12个小时后就能抵达目的地江西赣州。从海运到铁路的无缝对接，让内地城市也站上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0: 在深圳盐田港，我们见到了正在卸船的冷冻货柜，这些装载果汁、冻肉等冷冻产品的白色货柜内部装有制冷设备，当他们从轮船卸下后，几分钟就被送到插电位，经过短暂中转直接送上冷链班列。来自南美的冻橙汁就在这样一箱到底的模式下直达江西赣州，实现了货物全程冷链运输。那么冷链班列和传统的公路运输相比有怎样的优势呢？
3: 我们铁路的运输价格是全年保持一个稳定的价格，同时国铁集团也会给目前的海铁联运的班列给予运价下浮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碳排放这个优势。铁路运输的碳排放相较于公路的拖车运输的话呢，我们节省碳排放是达到90%的。
0: 深圳港是我国重要的冷链产品进口港，盐田港区则是华南冻肉进口第一大口岸。为了保障大量冷链货物的品质，港区配备了4500个冷冻货柜插电位，以及20万吨库容的临港冷库群。在盐田港，我们看到往来香港与深圳的驳船正在装卸货物，在他们的串联下，两个世界级大港实现了优势互补。
4: 香港的话呢，它的优势航线是亚洲航线和南美航线，深圳盐田港的优势航线是欧美航线。我们每天有6班驳船接驳香港葵涌港跟深圳盐田港，6到8小时就可以来到盐田，然后无缝衔接我们的海铁联运网络去到我们广大的内陆市场实现3地的互惠共赢。
0: 独特的海港优势引来了大量进口需求，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让进口企业更加舒心省心。
5: 除了鸡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货物？
6: 我们主要是巴西的禽肉，还有欧洲的猪肉。
0: 从事进口冻肉业务的郑继华平均每月都要从盐田港区进口1.3万多吨鸡爪、鸡翅等禽副产品，以及猪大骨等猪副产品。记者采访的这天，他从盐田港进口了26个标准集装箱的冻肉，这车冻肉客户要的比较急，第二天一早就将送往湖南长沙的食品加工厂。冻肉产品上市前必须办好检验检疫证明，然而在过去到港冻肉需要等待1到2天才能办好证明。
6: 它原来是人工审核的，出了这个报告单以后，我们要提报这些检货物的批次号、生产日期，我在人工审核，这个耗时差不多1到2天。
7: 首先企业要把他的资料交过来，他的卫生证书，包括他相关的随附单证。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
2: 还能写文章、整理邮件，还能查询天气、预订餐厅、酒店，甚至敲代码。我们发现。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2: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1: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3: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食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刺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1: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度一上映，全国。

0: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上线的微短剧达3.3万部，用户规模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大关。像这样能带来及时满足感的微短剧，您刷过吗？2026年暑期期间，浙江横店推出了从刷短剧到演短剧的新体验，没想到这一新玩法却一下子火了。
1: 短剧刷了很多部的您是否也知道，在横店影视城，游客也可以当主角演短剧了。
0: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最低花上200-300元，耗时1小时左右，就能在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明清宫院、广州街、香港街这些实景片场，拥有一支由导演、摄像、妆造组成的专业剧组，拍出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来横店当主角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2: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3: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这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其实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4: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5: 我们留言要拍摄的人可能有100多人，然后呢我们就可能就忙不过来，所以说我们要邀请横店常驻的这些影视人才和我们一起来拍摄。
0: 王伟立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排到晚上6点。
6: 累死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的。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0: 8月中，白天在影视城游览演戏，晚上还可以住在影视剧片场里。
7: 里边请，欢迎来到横店，前台办理入座，站起来微笑。咔，你好，感谢参与拍摄《影视片酬》，是您。
8: 这个就是可以在景区里面跟我们这样的 NPC 一起互动，就可以赚取片酬，兑换我们横店的文创礼品。
0: 从山东特意来体验演短剧的游客孙苗就选择住在这里，一进门来指引办理入住的演艺人员，就让孙苗有种一直在片场在演戏的感觉。
9: 又有景区，然后呢又有酒店，然后刚才包租婆呢也有跟我互动了一下嘛，我感觉感触挺好的，别的地方没有体验过。
0: 拿好房卡，孙苗并没有着急办理入住，因为他有一个免费换装的权益，换上旗袍再游玩，更入戏更出片。
9: 这套衣服比较清新亮丽，而且适合这个景区。
0: 换上沉浸式跟着剧情入戏，感受经典电影的名场面。

0: 滨电影嘛，就是我刚才最后看的这个节目，我感觉演出的演员都还比较不错，然后让我想起了我看过的这些剧里。
1: 红星猕猴桃超市售价大约在12到16元一斤。
2: 一边是漂洋过海来的进口奇异果，一边是本土当季现摘的鲜果，价格相当悬殊。进口果和本土猕猴桃，消费者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3: 超市里49.8一斤的进口奇异果，大多是追求品牌，看重外观标准化，用来送礼或是反季节购买的消费者。而昌西本地红星猕猴桃的主要买家，更多是看重鲜果风味、花青素营养，追求高性价比，爱吃国产应季水果的人群。
2: 一些精明的消费者在比价方面很有一套，
4: 比价一量换算每斤单价，对比一盒标价猕猴，先看斤量，扣除包装和重量，同样大小果子对比单斤价，进口果贵，优先选应季国产猕猴桃，但大小果贵，横向对比，不要只看包装好看。
1: 进口奇异果49.8一斤，一斤大概5到6个，昌西红星16元一斤，同样也是5-6个果子，算下来进口一个将近9块，国产只要3块多，同等数量买进口一斤的钱，可以买3斤多的昌西红星猕猴桃。
5: 我在超市选猕猴桃，首先看软硬程度，选能轻微按压的，其次看果形完整无碰伤，再看价格性价比，同时留意品种，红星看重果心红纹，还要避开烂斑，优先选当季鲜果。
2: 品种方面，最早上市的是红心猕猴桃，金红一号在8月上旬就可采摘，中间是黄心品种，8月中下旬陆续成熟，最晚的是普通绿心，要到9月上中旬才集中上市，价格也依次递减，红心最贵，其次是黄心儿，绿心儿价格最低。同样是红心儿猕猴桃，品种不同，价格也有明显差距。
6: 我们红洋猕猴桃成熟后有蜂蜜香甜，果肉金黄细腻，几乎无酸味。2026年红洋猕猴桃园区收购价红洋8元至16元一斤，金红一号早熟纯甜。甜度略低于红洋，金红一号最先上市，园区收购价7元至9元一斤。东红猕猴桃酸甜均衡，带一点清爽果酸，东红的价格居中，大约在8元至10元一斤。
2: 从19元到40多元一斤，国产当季猕猴桃和进口奇异果之间的价差，主要来自上市时间差和品牌溢价。国产红。

0: 汁水充盈不软烂。普通猕猴桃要么水分过大口感发水，要么糖度偏低带着酸味。普通红心猕猴桃一斤大约约15元，有机严格管控的红心猕猴桃品质口感更佳，一斤能卖到40元。
1: 红心、黄心、绿心猕猴桃哪个更好吃，哪个性价比更高呢？
2: 爱吃纯甜选红心，口感软糯甜度最高，偏爱清爽果香的选黄心，追求实惠选绿心，酸甜适口价格最低，绿心猕猴桃普遍比红心猕猴桃便宜一半以上。
1: 除了口感和价格，它们在果皮、果肉、外观形态上也有明显区别。
3: 红心果皮青绿色，绒毛很少，果形适中且圆润。绿心果皮深绿，绒毛粗密如钢丝球，果子普遍偏大。黄心果皮偏浅黄褐，呈鸭蛋形，细小绒毛。红心果肉淡绿，果心红色，放射状纹路。绿心果肉通体翠绿，中心白色，实体果心。黄心果肉金黄，果心淡黄色，无红色纹路。
1: 糖度排名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红心、黄心、绿心糖度差别不小。
3: 红心最甜，几乎无酸，黄心清甜爽口，绿心酸甜相间。最早的是红心金红一号八月上旬，中间是黄心品种八月中下旬，最晚普通绿心九月上中旬。红心最贵，其次是黄心，绿心价格最低。
4: 金红一号最早八月十号左右就能合规采摘，第二名东红八月20号前后成熟上市，第三名红阳李家放太软反而容易发酵发酸。
1: 猕猴桃放冰箱可以催熟，
4: 低温只会停止成熟，整个果子变香，而且极易坏掉。
1: 个头越大的果子越好吃，
4: 特大。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
2: 快结束。
3: 是的，是不是晨会开完了？
2: 快结束了哈。雨夜说，他说我急，刚不上他自己睡过了嘛，然后他说我急，他一点都不急，说反正迟到了，就是他好大儿，然后他就说那中午吃过饭再去啊，说好大儿不吱声了。
3: 哦，那看来他还是想去的。
2: 对，只不过就是反正已经迟到了，迟到一分钟和迟到一个小时都区别不大，但迟到一个小时和迟到半天区别就大了。
3: 或许他今天上午有他想要上课的那个科目。
2: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学校要求六点